0: 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 我们的小故事。

今天要介绍的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歌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新年快乐》专辑中，展现出男孩们青春阳光的模样。当时歌曲红遍两岸三地，成为小虎队的成名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电梯上楼，我要到 FM88.3。FM88.3到喽，此楼层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本电台提供您最新的音乐资讯，最多元的节目内容，欢迎参观选购，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哦。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2: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哎，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DJ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Vess and Hazy。

0: 天
1: 没有进阶
0: 进阶
2: 解乐过，
0: 对，
1: 那减了多少？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慧如，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玄子的《沿海地带》，歌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为电视剧《生酮》和《天堂来的孩子》的片尾曲。歌曲表达不再被情伤所困，继续向前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玄子的《沿海地带》。

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一点到两点，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四晚上八点到九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四支笔乐团。
2: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大家加油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现场节目呢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今天的 DJ 擂台赛呢又是我啦，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呢是我是大明星。那今天的大明星呢是来自一位马来西亚创作女歌手，她就叫 Dior 大影。那今天会来介绍他的十首我很喜欢的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位女明星的歌吧。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他在做巡演演唱会的主题曲，就是《Gambong Girl》普通人。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描绘着他从一个乡村走来繁华世界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他这首歌呢也是想要就是献给就是他已故的母亲的一首歌。那这个歌词呢其实在讲述着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梦想，就是他在马来西亚小乡村呢就是到的大城市打拼嘛，然后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呢展现了就是童年与纯真长大之后呢在陌生城市面对了现实与孤单的转变。那其实他在社会中呢也经历了许多的磨练嘛，就他很早之前呢就出来打工这样子。然后他这首歌呢其实就想要强调就是自己始终只是一个怀抱热忱的一个普通人。这首歌同时呢也写给了他的母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带他去唱歌嘛，然后就很期待，就是他母亲生前就蛮期待就能亲眼看到他女儿呢就站在舞台上发光发亮。这首歌呢不仅仅只是见证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也托记了就是他对母亲深深的思想与感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Dior 大影的 Gambong Girl 普通人。

好，那听完他第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接下来介绍第二首歌曲。那第二首歌曲呢，是要来介绍的是他写的一首《给我的 Crush》。那这首歌呢，就是充满了一首悸动的纸薄告白情歌嘛。那整首歌呢，就是在讲述这一个女孩，她不敢显得太主动，对于在暗恋对象面前。然后到最后呢，他勇敢地冲出心房，向心仪对象表白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他歌词呢，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他从来没有写过这首 Love Song， 是因为对方让他深深地着迷的，像被偷走那个心一样。那描述着在喜欢人面前呢，会有一种紧张、患失患得，甚至连看对方一眼都会觉得很害羞、很娇羞的一个心情。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想要送给你的 crush 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给我的 crush》吧。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第三首歌曲。那其实这第三首歌曲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听完就是每当我就是来学校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我戴上耳机的话，他播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有一种正能量满满的感觉。那这首歌呢就是大隐所唱的 Puff of Myself。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自我觉醒与心灵主权的宣言。那歌词呢就鼓励观众放下外界的评价与流言蜚语，勇敢的去做自己。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那他这首歌呢就是提倡无论是在外打扮还是生活选择上呢，只要是自己热爱的事情呢就该放胆的去做，不要被就是外人的眼光而束约着，那就将人生呢比作于随性的脚步，认为没有做过的事呢就 不必去解释，这样就不需要去迎合别人对你的闲言闲语还是什么。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要传递的是正向的信念，在面对生活挑战与低潮时要懂得肯定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感到骄傲。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每个人他们在得到外界的闲言闲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的就是会去在乎他们所说的东西啊，还是会有一些举动呢就会觉得就是自己好像那里做不好。但是我觉得呢就好像这首歌一样，就是你做你自己的东西就好，就不必太去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是你自己的生活嘛，而不是他们为你生活。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首 Dear Dying 的 Puff of Myself。

就是听完了这整首歌呢，就是有点正能量满满呢。好，那我们就来介绍第四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呢是蛮特别的，因为这首歌呢是刘丹一起给他一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的一首写给他朋友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叫 Louis， 就是献给这位朋友。因为这位 Louis 呢，他就是每次在网上呢看到丢大影去找他的时候呢，就是一位很疯狂很癫的一位女生。那这首歌呢就是记录在他伦敦，对不起大家要说错了，就在伦敦求学期间呢遇见了一位年仅18岁如天使般的一位女生，就叫 Louis。 那其实呢当时大影呢他在处于情感低谷的时候呢，与迷茫期间呢，鲁伊就好像那个天使一样，就是出现在他身边，就是陪伴他，温暖了他，就成为他心中一位天使，甚至给了他一些力量呢，就是找回自己这样。那这首歌呢，就是在记录一个跨国友谊呢，记录两人呢，虽然相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建立了一个深刻命中注定的一个跨国友谊。就是我自己觉得呢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是因为呢就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来台湾留学嘛，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遇到了一些就是不同的朋友，虽然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在马来西亚不同地区嘛，所以这是一个缘分，就让我们遇到了，就是在一些学校遇到了大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大学毕业嘛，就很快就我现在大二下了，然后我现在之后要大三了嘛，然后你还有剩两年时间，你就要毕业了，然后就大家各奔东西啊。然后他这首歌呢，就是里面在说，就是我今天才看到他还要再去找那个 Louis。然后他妈下去欧洲，就是一起住这样。那我看回他们的影片，就是非常感动，因为我这次看了不几次，我都很想哭，因为他里面就说到，就这位女孩让他就是在外国的时候呢，不会感到非常寂寞，而他们还会一起去菜市场啊，然后一起去买菜，一起煮菜啊，然后在宿舍吃饭啊，去走走。我觉得这东西是非常好，因为它就好像我们现在每天在宿舍就跟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这样子，然后一起上下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丢大姨写给他朋友的 Louis。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上，我是 DJ Yoga。 那刚刚忘记跟大家说会进一段广告了，因为太兴奋了要介绍大音乐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介绍第五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丢大林写的《大人的快乐》，是一首呢写给努力生活共感，就是努力生活的人。那这首歌的核心呢，意义在于传递成长的真实面貌，真正的长大不再是毫无顾虑的大小，而是学会接受现实，懂得在悲伤中微笑并且是共存的人。那其实这首歌探讨的就是长大后的领域，明白很多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任性啊或执着啊，也无法改变什么。那我们慢慢的也会学会了就是妥协与面对。所谓的大人呢，不再是强求自己时刻保持快乐，而是学会这在难过的时候呢，要好好照顾自己，温柔与悲伤的和平共处。那其实大人的这个词呢，其实我们小时候就会说我好想快点变回大，就变成大人。但是现在呢，我们慢慢的接近成为大人了之后呢，就好想就是穿越时空变回当小孩。因为我觉得就是小孩子呢就不需要顾虑太多东西，反而你慢慢成长了之后呢，你就要去接受一些东西啊，然后要去做一些你自己就是在社会上啊，还是法律，还是不管什么种种事情上呢，你就要自己去做决定。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没有标准的答案能告诉大人该怎么快乐，这首歌就是能成为一股力量，证明了每个人呢都在拼命努力的生活，留下痕迹都是值得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丢大颖的《大人的快乐》。

那听完这首大人的快乐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介绍第六首歌曲。那其实第六首跟第七首的歌曲呢，就是有一点连接性，因为它也许有一点小悲伤。因为这首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是第二大营呢，他写给他已故的母亲的一首歌，就是来作为就是思念他母亲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因为他母亲呢，就是他小十多岁的时候吧，应该是就是已经就车祸过世嘛，所以当下就有听过他分享，就在网络上分享他的故事，就是当下他母亲是在就是雨天的时候开着车，然后就车祸，然后当下他妈妈是有打给他的，但是他就是没有接到这通电话，所以呢，其实他就是内心会有点，可能自责吧。所以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讲述着，就是他在梦中呢梦到他母亲，并且在沙滩上的一个回忆，然后他母亲就是看着他的。对方就看着他笑这样。那他想要用这首歌表达就是长大后呢要学会放手，就是将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与爱在心里的那种感伤跟事就是爱，就是把那些说不出的话跟藏在心里的那种思念啊都把它释怀。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述就是虽然努力过得很好，但是呢在深夜呢还是会不争气的哭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种经历的，就可能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呢，就是我会有慢慢的一个体会到，是因为之前我的奶奶也是我的阿嬷，就是也是从小顾我到大嘛，所以我就是会很黏着她，不管她生病的时候都是我在他旁边这样子。所以呢当他去世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就是蛮伤心的，就是因为他是我从小顾到大的嘛，所以他就很疼我，所以我是觉得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永远在我心里这样。所以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来自你最近过得好吗。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七首歌曲呢，一样也是有关联到上一首的故事。那其实这首歌就是如果那通电话有接通，就是讲述着就是他对母亲的思念以及来不及道别的遗憾嘛，就是他妈妈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愧疚，以及对于如果那时那一通电话有接通的话呢，可能另外一个结局就发生这样子，就深刻的渴望。那内容就描述如果还有一次再能重来的话，多么希望能牵着妈妈的手亲口表达就是来不及说的爱与抱歉。那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现在呢，如果你的家中呢还有那些老人啊，还是亲朋戚友啊，你在现实中呢就是来不及跟他们说我爱你还是道歉那一些的话，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去跟他们说了，而不是等到就是可能明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才来后悔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如果那通电话有接通。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介绍第八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张简俊老师的一首歌曲，就是大颖很喜欢的一位老师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叫做《结缘用爱》，那歌里面描写就是爱到极致上的极深后的领域，讲述中在爱情中毫无保留付出后呢，选择往后在感情里面节约付出，并且学会疼爱自己的一个自我保护过程。那我觉得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消磨后呢，终于明白彼此的那些不够勇敢，选择放手对方去追求更好的未来。好，那相信大家可能在感情上面呢会有一些经历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结缘用爱》。

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结束，就是快速的来带就是下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就是在讲述着人生的一首歌，就是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探讨着就是生命有限的哲理。那人的一生呢，虽然有近三万多天，但是你扣除了睡觉时间，真正醒着能体验生活的日子呢，其实只有一万多天啊。那提醒就是这首歌要想要提醒大家，就是生命虽然苦短，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就是一些过度担忧啊、犹豫不决或执着上。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话呢，我们是否会后悔没有好好的感受生活啊，爱身边的人？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

好，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啦。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想要介绍的就是六大影，就是有写一首关于真实故事改编的一首歌。那其实这首歌呢就叫有天会再相见。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特别为马来西亚一位，就是一对夫妻，网红夫妻，就是那个Jasmine 跟阿旺所写的。因为他这首歌呢就是来纪念他不幸去世的两岁的儿子叫 Andrew， 就在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呢是大影在创作时呢曾梦见那位小男孩，就是那个 Andrew， 并将这份情分呢写成一首歌。那歌曲呢主要是探讨这生死离别的课题，表达即使与挚爱的家人呢相隔遥远，那也要相信呢宇宙的安排，将这份思念呢化为就是继续前进的力量。那相信未来呢有一天呢我们还会再相见，人们才会再重逢这样子。

0: 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1: is still...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 Sam， 我是复音，
8: 我是 Sa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1: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怎么了？
3: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3: 什么节目？
4: 美食、
3: 景点、
5: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金门县。金门地处厦门湾，位于九龙江出口，是台湾海峡中的一个小岛，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金门历史遗迹遍布，吸引着许多游客探索其战争历史。著名的景点古宁头战史馆和823战役纪念馆都是人们造访金门时的热门景点。金门的文化融合了闽南、客家和在地的特色，传统美食如高粱酒和香肠深受旅客喜爱。此外，金门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工艺，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地方文化的魅力。当地历史、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使金门成为探索台湾的重要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8: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真有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没想到下学期的我还在电台里面呐、然后继续延续上一季的《港爵来了》。那么今天的第一集来宾呢？哈哈，我们邀请到我们新闻部女王 DJ 小木。
1: 大家好，我是 DJ 小木。
0: 是不是很久没有在我们 FM88.3 里面听到我们 DJ 小木的声音呢？大家有想念他吗？
1: 有啊，一定有。
0: 我是很想念他啦，
1: 因为我的节目那么好听。
0: 我们的节目应该是说跟小木做的节目都是很 happy 很开心的。
1: 对啊，就是剪的时候比较痛苦一点。
0: 第一集嘛，给你嘛，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现在不在 FM88.3 里面呢？
1: 好。
0: 敢讲吗？你敢讲我敢讲、
1: 我敢讲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原本是新闻部的嘛，
0: 嘿嘿，
1: 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就是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还是怎么样，我就是觉得没有以前学到的这么多。
0: 哪方面的？你说技术上还是？
1: 不怪大家啦，就是不怪任何人，这就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看氛围的人，就是很看氛围做事的。然后我觉得因为以前虽然说很严，就是有学长姐那时候虽然说很严，就是我们那时候新闻部就是每个礼拜都要交东西，每天都要交东西，你就会看到我跟 Josie 在那边一直跑来跑去，这是真的，
0: 对，
1: 就很累是真的，但是那时候大家的感情也确实比较好。就是要办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有向心力，就是真的是想要这个电台更好的感觉。但学长姐毕业了或者是走了之后，就觉得很没有那种向心力，没有人出来领导这个团体的感觉。然后大家变得做事情就是有一点随便随便啦，反正就这样啊，就这种感觉，要做不做的，我就觉得就是很少了那种团结一心的感觉。
0: 好了，就是就像是我上一季跟大家说，以前那个制度存在那么久，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在。
1: 我觉得说，虽然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很爱念，就是这个制度，就是以前的那个制度，但是当这些制度就是瞬间被抽掉的时候，就是真的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少了一个重心。就是也确实就是像大家说的，你真的要有压力，你才会进步。就是那时候你真的会感触很深，就是你的进步是飞快的。
0: 那个抗压能力是真的高。那个时候
1: 到现在我很庆幸我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就是得到的东西是比其他人还要更多的。
0: 那你现在将你的压力的重心放到哪里去了？
1: 我就放到校内实习啊，跟我的就是未来要申请的校外实习。我觉得我现在哦，还有我自己的健身。
0: 然后我们健身女王欸，
1: 对啊，健身女王，我就把东西分散到这三个地方
0: 啊。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校内实习是跟我们的 DJ 小木一样，
1: 对，我们是同一组的，
0: 我们是自媒体组，
1: 因为我是组长嘛。
0: 对，
1: 然后他其实原本是在上学期他是接副组长的位置，但到后面就渐渐有一些分歧，
0: 我觉得这也是
1: 有点问题，
0: 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对，但我觉得我们处理得很好，
0: 因为之前发生太多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沟通很重要。
1: 对，
0: 有事你要把它讲出来。就说实在的，大学生有什么好不能聊，好不能讲？而且我们又是好朋友的情况下，我觉得，但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的话，其实有时候有些情况很难开口。
1: 对，
0: 但是我们就觉得处理事情比较重要，当下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要把正事处理好，而不是让我们的私事，让我们的私人情绪影响那个事情的进度。
1: 对，
0: 我说实在，我觉得我们组这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感情有再变好一点。
1: 我也觉得
0: 就是有再团结一点，大家就是真的为这件事情做好，尤其是大企划之后。
1: 那来分享一下最近的大企划好了。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因为我们有分广销的校内实习跟广电的、
0: 就是每个系都会有自己的校内实习。
1: 对，然后这个大企划就是把广销跟广电一起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
0: 综艺联合的企划。
1: 对，联合大企划，然后会拍片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大企划的制作人。
0: Yep。
1: 然后 Panda 就是大企划的收音组的组长这样。其实这个大企划下来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工细流，你应该要做什么，就是没有人讲这些事情，你们也没有吧？
0: 没有啊。
1: 对啊， Panda 自己对收音其实也不是很在行。
0: 我跟你说，这次收音就是我认真拍片以来第二次收音而已。
1: 对，
0: 第一次还是拍我们那个什么你现在收听的事，
1: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片这样。
0: 对啊，
1: 然后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你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就是大家其实都很迷茫在抓那个节奏。然后我自己，我先讲我自己因为是制作人，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职位要干嘛，
0: 这莫名就是当了领头羊了。他要
1: 对，但是我又是一个很，就是我有一个是表演型人格你知道吗？我就是很爱做这些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干嘛的职位。然后就是对，我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但这不是批评我自己，因为就是你知道吗，这有时候也是优点。对，但我就是接了这个职位，但我不知道要干嘛。当然那时候老师就是有，其实因为你蛮好笑的啊，就那时候跟我讲是说，因为我跟那个 Josie 蛮好笑，所以我们两个就接那个就是接主持人。
0: 对，
1: 然后就是罗 PD 那种感觉，就接罗 PD， 然后罗 PD 就是在节目中当主持人，然后又是制作人。然后我那时候就只知道这样子，我说哦当主持人，哦当制作人这样子。然后真的要做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到底要干嘛，我应该要干嘛。然后那时候就问 GPT 说我应该要干嘛，然后 GPT 就说我就管好现场的气氛，然后组内的就是大家的进度这样就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我就先照这样做，这是前面啊。那你呢？
0: 我的话说实在，因为我对收音其实我只知道就是拿 boom minimize 就这样子哦。因为这是我们平常自己拍可能教授忙什么的长片，或者是我们自己拍剧情片，这大概会用到的机器而已，也是我们在学校能借到的器材而已。那说实在，我要那个收音那个 boom 要放哪里，零概念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完全，我其实我这完全不知道收音到底在干嘛，因为我没有认真接触到这个专业。
1: 对，
0: 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学校还没开就是很专门给收音的一个课程。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怎么会接，因为那个时候最后为什么我会接收音吗？因为我不想当导演。
1: 但我后面
0: 想说早上我就去当导演了。
1: Panda 你来当导演好不好？我觉得到现在其实 有人问说就是制作人到底在干嘛，我也不能很明确的像你一样说我做了收音的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我看表单你们都可以写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很难说我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就是
0: 做了很多事情。
1: 对，做了很多事情，我就是到处做的感觉，
0: 超忙耶。那一天
1: 我觉得这个大计划真的让大家就是学到很多。
0: 我觉得对，成长的超快。
1: 而且我在这次，好说实在，在大计划结束之后，因为我又兼主持人嘛，我就觉得在拍完之后，我其实都拍完那个瞬间，我当然是觉得哦很累，终于结束了，就是谢天谢地这样，就是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直到因为中间有发生一点小 trouble， 然后那个 trouble 被我知道之后，就是因为我拍摄的时候没有心力去管那些嘛，在拍完之后我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 OK， 我的那个内疚感就出来了。因为刚刚有说到我就是我们自己再怎么差劲我们自己人知道我都没关系，但我只要让别人知道我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有一种，
0: 就尤其是有来宾的时候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么狼狈
1: 的
0: 时候就会感觉我们很不专业。
1: 对，我又会觉得我们很不礼貌。
0: 嗯，
1: 就是这不是你们应该知道或是应该要帮我们处理的事情。
0: 对对对，
1: 但就要让你们去处理，我就会觉得很抱歉，然后我就开始自责，反正就后面就一连串的自责。
0: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感受，证明你其实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因为你说实在的，很少人做完事情之后会去反省自己到底哪里做的对，哪里做的不对，下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其实我觉得说真的，现在应该很少人会这样子做吧。 就觉得我都已经做完了，你还想我怎样啊？
1: 哦，对，现在真的很多人抱有这种心态。
0: 我都已经付出我的时间，
1: 包括我上礼拜遇到的很多人，都抱有这种心态，
0: 包括这个大企划里面的很多人。
1: 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对啊，我付出了这些时间，但是我应该可以更好。
0: 嗯，我懂。
1: 对，我后面就想一想，我发现我是制作人，我也是主持人，但我最后却把所有的心力都好像给了主持人这一方面，我好像没有做到我自己制作人该做的事情。因为我太相信每一组都可以做好自己的事了，导致这真的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去掌管最后的总结，或者是在每一个彩排的时候我没有点出大家的问题。嗯，我就觉得就对，这真的是我的问题。
0: 这个事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当嘛，所以可能重心放的会比较偏当时现场，你觉得你需要顾好那个氛围，这是你主持人该做的事情。
1: 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点太想要那个效果了。
0: 嗯，因为你觉得你要得有那个效果，这个节目才会好看啊。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好像有点把那个问题搞错了，我应该是要先把所有东西顾好再管现场的氛围，但我有点变成现场氛围占全部。
0: 嗯，你确实该做，因为你是主持人，你确实该做就是顾好现场的氛围。而且可能后面你现场其他组别他们的进度，我觉得是要导演去，就是导演要帮忙处理啊，因为现场的话都导演最大了。
1: 我就是觉得导演要管现场，这是他的问题了，他应该要自己去检讨。但我这边我应该要，你知道吗？导演组检讨完再跟我，
0: 对，你要把
1: 他
0: 们再顾好，
1: 再顾好一次，我在这边再检查一次，才出去。其实到最后那个，其实有一个表单，我觉得有点伤到我，就是我看到那个表单才更，就是有一种一心就是急重心的感觉。就是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企划组就只有我那个朋友在做事，然后其他人都没有在做事。然后我就觉得哪里可嘞，我就觉得你可以说我做不好，
0: 但你不能说
1: 我没做事啊，
0: 这不合理，他才没做事吧。
1: 对啊，因为我而且我又是我那一段我上个礼拜就已经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就已经陷在自责的情绪里面，然后又突然看到这一篇表单，我就整个人更怀疑自己。但我一开始就想说为什么会给人家这种感觉，是不是我自己真的没有
0: 做
1: 什
0: 么
1: 事。然后我刚才有说就是你自己回想你会发现你不能细讲你说了什么，就是你做了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回想我也是发现我没有办法一项一项的说我到底做了什么，那是不是代表我真的没做事。我那时候真的超级怀疑自己的。
0: 我知道。
1: 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把太多的责任都丢给我那个朋友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因为我其实有跟老师聊过，然后也有跟其他人聊过这个问题，但我就觉得我得到的建议跟反馈都是好的，然后他们也都觉得我有在认真做事。
0: 你很认真啊。
1: 对，我有在做事，这不是我该负责的问题。
0: 大家要记住，你有做人家看不到不代表你没做，所以不要去否定自己的努力，也不要否定自己所付出的东西。你是值得被看到的，你也值得被嘉许，你也值得被称赞，你是做得很好的。
1: 对，因为我长大之后其实很少跟我爸妈聊天，大概因为我回家的时候压力都很大，不是压力都很大，就是因为我在学校就会很
0: 已经
1: 那个
0: 花掉太多 energy 了，
1: 很亢奋，对，所以我到家我就会整个荡下来，就不太会讲话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就难得跟我爸妈聊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就是我明明就有做很多努力，但是有人否定，然后或者是给出负面的评论，这样我要怎么面对？我要生气吗？还是怎样？他们说，当然生气是一定的，但是你只要一直做，就一定会有人看到。我也跟他们讲说，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是制作人，我没有做好总制作人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其实也没有就是没有说哦，没有啊，你就是已经做很好这样。他们就说没有，你就是总制作人，所以这些压力本来就是你要扛的。哦，
0: 对，好像也没错。
1: 对，他就说，因为我妈给我的观念，我妈就是幼稚园老师嘛，然后她从小就要办，从我小时候她就要办很多活动。嗯，所以我就是从以前就看她一直办活动到现在，然后她都是统筹的角色，所以我就觉得，嗯，因为她很会怎么说，很会做人嘛，就是比如说像是她如果要办一个活动，她一定会
0: 帮她什么的，
1: 她一定会买便当给警卫，这种，或者是一定会提前去讲，就是做好所有的事情，就是不会让没
0: 那个人情世故。
1: 对对，人情世故，对，他很会处理人情世故。嗯，所以我就从小时候看他这样子，然后他也会很就是在每个细节他都会扛，那个压力他都会扛。如果有一部分出错，像是他们道具出错，我妈一定会出来扛。所以我就觉得对，我应该每一趴都要扛，因为我就是统筹的那个角色。然后我妈也说，对啊，这原本就是你要扛的，因为你是总制作人。然后呢，她就说是其他人有问过幼稚园的园长说，如果现在这个学校少了我妈会怎样吗？然后那个园长就说，那我们就不会办活动。就是我妈就说，我现在要学的是如何当一个这个团队失去我不行的人。
0: 我懂。
1: 对，所以他说你现在要朝的目标是这样子，但是你该扛这，你该扛的你还是要扛。
0: 我懂了，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压力
1: 转
0: 转念，
1: 对，转成动力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反省很重要。嗯，
0: 但不能过度的反省。
1: 对，不能过度的反省，
0: 因为过度的反省有时候就把你自己做好的地方给磨掉。
1: 对，给磨掉。真的，这件事情
0: 你就不会在这个事情里面得到满足感，你得不到满足感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继续去做。
1: 对，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力有地方其实很好，然后我们就继续进步这样子。你只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好。但上个礼拜因为自己就是一直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跟我们老师谈了很久。嗯嗯，然后就很感谢他，就是他一直说我做得很好了，就是我做得很棒了。嗯，然后这些都不应该，我不应该过度检讨自己。嗯，然后我就觉得哦，对对对。然后像是昨天吧，我也有跟我朋友就是帮我对接的那个人，就是我也有聊一下，就是跟他聊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就说我有收到一个表单，然后是在说整个企划组都我就是我没有在做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怎么会，我觉得你做很多啊，而且你主持人当超好的。我就觉得哦，
0: 还是有人看得到，
1: 就是你真你看真的就是你的努力不是没有人看到，
0: 可能不是马上看得到，但总会有人看得到。
1: 对，而且就是大家真的不要太把那些，就你知道这个人他根本就不了解你，然后也不了解这个事件的过程，然后他就去批评你。嗯，那你就不要把太把这些人的评论当成
0: 很重要的意见。
1: 对，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因为我觉得好跟不好的意见都得去听。
1: 对，
0: 因为很常不是说忠人
1: 忠言逆耳。
0: 对啊，嗯，就是不好听的话有时候确实是不好听，但是可能那些话是让你成长的话，但有些人就是单纯只想批评你。
1: 对，真的，
0: 你要自己去过滤一下到底哪些是有用的，有些是没用的。
1: 对，就像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说出 这种话，就是他们对这个企划的整个流程其实都不熟。嗯，然后也不知道我们是前面是怎么运行的，所以他就直接给出一个评论，就是说我觉得你都没有在做事。
0: 我是说嘛，我跟你说，你敢礼拜三开会的时候问一下大家到底整个流程是怎样吗？我跟你说真的没几个人回答出来啦。
1: 对啊，我觉得是真的。
0: 说真的，开会的时候谁认真在开会？
1: 对啊，欸，谁敢信我们每次开会之前我们都有自己在讨论一次。欸，
0: 我觉得你们有啊，我们都是，我们也有啦，临时抱佛脚。
1: 对啊，但你们那个成果就是是好的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你们真的很努力。
0: 我不敢说我那天把事情做得很好，因为那天 trouble 很多，那些问题我觉得是如果你是认识收音或者是你熟悉收音的话，那些问题可能不会出现或是很快能够解决掉。但是因为那天我的角色是组长，但是我不熟悉这个专业的事情，所以我不能马上把问题解决掉，这是我到现在一直很困扰我的，就是因为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要去当这个职位？嗯，就很像是那个时候的 副组长一样啊。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嗯，老师不是有说，就是你不会没关系，但你要学。
1: 对，只要你肯学。
0: 对，然后觉得好没关系，就是反正你总会尝试你不熟悉的事嘛，那我倒不如在自己一个熟悉的环境下去尝试这个事情，总比我出去之后再去
1: 对对对，再去出错。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出社会之后就没有这种，
0: 真的没人会帮你擦屁股出去之后，至少我在这里我不会的我还可以去问老师。
1: 对，而且你还可以再尝试第二次，但出去之后就是社会给你
0: 压力，
1: 压力了，你就可能就没有尝试的机会了。一直到这几天吧，就是我想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些人的意见其实根本就不太重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可以很大声的说，你如果再给我办第二次，我会做得更好。
0: 你的再尝试是你要把那个事情再做得更好。
1: 对，
0: 而我的再尝试，我是想要去尝试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我们是 对两种。
0: 对，因为我是那种蛮三分钟热度的人，说实在的，这我觉得现在能体验就多体验嘛。嗯，对啊。
1: 其实我很难想象，因为大一大二其实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其他人嘛，也没有接触到其他科系、嗯、然后我们其实也很常，因为我们朋友圈就是我们六个人嘛、嗯、其实我们六个人都是那种会
0: 就很玩，
1: 就是虽然玩但是自己的事情自己都做好，嗯，然后也很负责任，然后也很会反省自己的那种人。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会讲出来的那种，但就是我们六个人几乎都绑在一起，我们不太有跟其他人共事的时候，
0: 除非我们大家没选那堂课了。
1: 对对，然后到大三，真的到大三，嗯，你没有发现我们接触到更多人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不礼貌的人。
0: 哎，对，哎，真的真的，
1: 就是我就会觉得，我原本一直以为有些东西不是基本的吗？
0: 礼貌这个事情，
1: 对啊，礼貌，然后尊重这种东西不是应该是基本的吗？那为什么你们会不懂？这是我大三最大的疑问。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懂这些为人处事的人，
0: 可能因为是。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六个嘛，其实六个都算蛮圆滑的人嘛，处事。
1: 对，算
0: 虽然说有些人还是会就是嘴比较贱。
1: 对，
0: 那个 DJ 三一，
1: 但就是纯嘴贱。
0: 对，但是他对外人其实他也是很有礼貌的人。
1: 其实我们六个都是嘴贱的人、欸、
0: 对因为我们六个是朋友啊。
1: 对啊，我们六个其实讲话都蛮贱的。
0: 对，超贱的、啊、
1: 但
0: 是
1: 我们
0: 是不好听的。
1: 对，就是真的不好听，大家都不会想要听的那种，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私底下讲的。
0: 对，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相处模式，但是我们对外人还是很有礼貌，因为我觉得礼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你从小到大大人灌输给你的东西就是你要有礼貌吧。
1: 对啊大家看不到我现在的脸，但是我就是真的很赞同这句话，你就是要有礼貌啊。
0: 因为我觉得礼貌是你给别人第一个主观的印象。嗯，你记得我们有一堂课张其珍老师的课，嗯，欸，其实他我是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1: 对，
0: 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跟我们说你进到职场那件事，就是你不管你认不认识那个人，你也是得跟他打招呼。
1: 对，
0: 见到你要得打招呼，这是不管是作为一个晚辈还是作为一个同事做人之间的一个礼貌吧、嗯、
1: 我觉得有可能是现在这个时代吗，就是有点太提倡大家做自己。
0: 欸，我就觉得做自己跟有没有礼貌真是两回事、喔、
1: 对，就是有些人会误解那个意思。
0: 对， 做自己不代表没礼貌，
1: 对啊，你做自己不代表说你可以完全
0: 不顾别人的感受，
1: 对啊，无顾别人的感受，然后表达自己任何的意见，但就是这是一个双面刃啊，就是你会伤害到别人啊。
0: 我觉得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很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你的言论自由啊，嗯，但你可以在别的场合或者是你私底下自己去讲，我觉得没问题，但就是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情该讲什么话还是得有的吧。
1: 太不会看场合，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大家不是在这很常讲就是零零后整顿职场吗？
1: 对，
0: 就是因为零零后很做自己啊，但我觉得做自己的前提是你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嗯，我会做自己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已经出到我的底线，我才要站出来跟他反抗，
1: 对，而不是说
0: 为反而反，
1: 对啊，无故就是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在那边整顿职场，那也是蛮好笑的，就是也不是说你一来这间公司你就把自己当大人
0: 哦，对，因为哦，你可能那间公司本来的可能职场模式它的那个氛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就不代表它不好，
1: 对，
0: 我觉得你要出来反抗之前你要先了解这个公司的氛围到底是怎样，是真的存在不公不义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要去整顿是可以，但是如果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而是没问题，而只是你自己不适合这个东西的话，
1: 对，
0: 那可能就是要自己去调试，而不是让人家来迎合你。那么我觉得节目快到尾声了，那么因为你知道我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吗？
1: 我不知道啊，
0: 这是我的留学生日记，嗯，这就是记录我在台北读书的一些生活，嗯，一些点滴嘛，嗯，那我觉得你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人，我们从大一开始认识，然后在电台一起打拼，然后到现在大三，嗯，然后我们的校内实习也在一起，
1: 对，
0: 你要不要就是帮这本日记第二季的这本日记，嗯，第一页写下一句话，嗯，也可以是给你未来的期许，也可以是给我们未来的期许，嗯，或者是 whatever you like。
1: 好，那我就写一句话，我想到了我最爱对大家说的，就是愿每个人都可以变成理想中的自己。
0: 谢谢，因为，就是，对，这很重要耶，我就觉得你要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很难，
1: 对，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要努力的成为你想象中的自己很重要。
0: 希望大家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朝着这个目标方向去做你自己爱做的事情，去做你自己爱做的那个人。
1: 对，重点是你知道现在长大了就会大家在生日的时候以前都不是都祝说哦赚大钱啊，嗯，之类的，但我觉得长到现在我就会觉得你快乐幸福就好，然后最后一句就是希望你可以成为你想象中的样子。
0: 嗯，以前都会是说什么赚大钱世界平安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但是我很习惯我都会在最后那一句都写说虽然很老套什么的，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每天过得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好了，因为人越大你越了解到事情其实就是很无常的，嗯，今天不是你不会知道是明天先来还是意外先到，
1: 对，享受每个当下。
0: Yep， 那么今天请到小木来我的节目嘛，那作为一个回馈嘛，算是就是我想要送你一首广东歌，就是来自雷同二友的心之所向，就是希望你可以在这么多的声音下还可以坚持做自己，保留你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1: 天哪，蛮符合我现在的那个状态，
0: 就算你的反省之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你要学会接纳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
1: 没错没错，
0: 回去听一下吧，我觉得他的歌蛮好听的。
1: 好，
0: 那我们观众朋友们等一下我们也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 Panda，
1: 我是来宾小木，
0: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佳佳的《填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忘不记》中。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偶像剧《真爱趁现在》的插曲。歌词内容主要描述爱情的关系当中，或许我们只学会飞行，没有学会如何降落，一次唱出经历爱情后的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佳佳的《填空》。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2: 可可夜总会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一部电影，灵感来自墨西哥的亡灵节。可可夜总会中的可可太奶奶原型是墨西哥妇人玛利亚卡瓦列罗，她在墨西哥时间2022年10月16号过世，享年109岁。故事讲述11岁的男孩米格里维拉意外来到亡灵世界，试图寻找已故的音乐家曾曾爷爷，来获得回到现实世界的机会。在冒险中，他揭开家族过去的秘密，重新理解亲情与梦想的价值。电影当中对于墨西哥文化的尊重，感人的故事以及动人的配乐，特别是主题曲《请记住我》广受好评，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并且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等多项大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对小男孩米格来说，音乐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全墨西哥大概只有米格家不喜欢音乐。米格的奶奶就像老祖宗一样，阻止音乐出现在生活里。
3: 德拉库斯先生，你是怎么把握良机的？
4: 我得对我的梦想有信心，机会不会平白送上门，得靠我追求梦想，紧抓住它，
5: 并且实现它。
6: 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或许有一天，我也能成为音乐家。要是家里人不反对我就好了，要是我有听众就好了。哎，
7: 你在做什么？竟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6: 奶奶不要！
8: 米格，奶奶不喜欢音乐，为什么你那么不听话呢？
6: 爸，我知道我的曾曾爷爷是谁了，就是歌神德拉古斯。你看这张照片，他们的吉他是一样的，是伟大的音乐家德拉古斯。我要和他一样成为音乐家。
8: 你在说什么？不管他是谁，他当年为了音乐选择抛弃家人，你不准跟他一样没有前途。
6: 可是歌神也是我们的家人啊，是他在音乐道路上指引我，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啊。
7: 胡说，音乐是我们家的诅咒，我不允许你再碰他。
6: 可不可以让我先？
8: 米格，听话，不许再碰音乐。
6: 你就让我弹一段嘛。
7: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死后连照片都无法摆上灵坛吗？
6: 我才不在乎那个破桌子，我有我的梦想，你们一点都不支持我，我讨厌你们，我不想回这个家。
2: 为了庆祝亡灵节的到来，人们在广场举办了音乐才艺大赛。渴望表演的米格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的机会，决定报名参加。但是由于吉他被奶奶砸碎了，只好到处向别人借。
6: 那个，不好意思，您可不可以借我吉他？
9: 抱歉，孩子。
6: 请问您有多的吉他吗？
10: 没有。
6: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下下。
7: 不要打扰我，我没有。
6: 哎，我知道了。
2: 为了参加选秀比赛，米格突然想起歌神德拉古斯的坟墓吊着一把吉他，于是他偷偷潜入他的陵墓，打算拿走德拉古斯的专属吉他。
6: 我是米格，我是您的曾孙子，我想借用一下您的吉他，可以吗？我会还回来的，谢谢。
7: 那把吉他不见了，有人偷了歌神的吉他。
6: 啊！
7: 是谁？是谁在那边？
6: 听我解释，不是，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2: 米格想尝试解释，但发现他突然就在现实世界中消失了，人们都看不到他。
10: 里面没有人哎，我去外面看看。
6: 啊！
2: 米格因为偷了死去的人的吉他，因此被送到亡灵界作为惩戒。如果要回到活人界，米格需要在日出之前获得家人的祝福才能恢复原样。于是在亡灵界遇到了曾曾奶奶伊美代高，她同意让米格回家，但是条件是米格要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11: 米格，我把祝福送给你，让你回家，但是你要把我的照片放回到灵堂上，并且永远不再碰音乐。
6: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
11: 要么照我说的去做，要么就别回去。
6: 音乐到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不能支持我？
11: 我绝对不能让你变成跟他一样。
6: 跟他一样？是曾曾爷爷吗？但他不也是我们的家人吗？
12: 听你曾奶奶的话吧，他也是为你好啊。
6: 我先去洗手间，晚点再说。
2: 在从亡灵界通往活人界的花瓣桥，米格突然听到，原来一个人也跟他一样在寻找歌神德拉古斯，于是走向前，决定找他帮忙。
13: 德拉古斯，
6: 你真的认识歌神吗？
13: 啊？你是活的？
6: 我本来就没有死啊。现在如果我想要回到活人界，就需要歌神的祝福。现在巧了，偏偏要找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我的曾曾爷爷。
13: 谁？曾曾爷爷？不，等等，等等等。
6: 我看我还是找别人吧。
13: 不不，小朋友，别走别走，我可以帮你。或许你也可以帮我，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6: 好。
13: 我叫海特，很高兴认识你。
6: 嗨，我是米格。
13: 首先，我先帮你装扮成骷髅的样子吧，以免你在亡灵界被认出是活人。
6: 那就麻烦你了。
13: 听着，米格，亡灵界是靠记忆存在的，如果你的亲友还记得你，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你就可以在亡灵节那天走过花瓣桥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行。
6: 你过不了那个桥吗？
13: 没有人供奉过我的照片，所以你可不可以回去的时候……
6: 所以你带我去找曾曾爷爷，然后我回去后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是吗？
13: 聪明，你真是一点就通，对，就是这样。
6: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找曾曾爷爷呢？
13: 你不知道，你的曾曾爷爷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演唱会，作为亡灵节的谢幕演出。
6: 所以你可以帮我搞到入门票？
13: 我是骗你的。
6: 哈，
13: 不好意思哦，孩子。不要生气啦，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
6: 那怎么去？
13: 我知道他在哪里排练，快跟上。 德拉古斯在吗？
8: 德拉古斯从来不彩排的，他正在塔顶忙着派对呢。
13: 真是的，要表演了还不来排练，
8: 一票难求啊。你们如果真的想去那个聚会，在德拉古斯广场今晚要举办音乐大赛，第一名就能去歌神的聚会上表演咯。
13: 不不不，臭小子，你可千万别发疯去参加那个比赛啊。
6: 可是我必须得到我曾曾爷爷的祝福，你知道哪里可以借吉他吗？
13: 好吧，我认识一个人，我带你去找他。
6: 你说的吉他到底在哪里？
13: 我们快到了，快跟上，臭小子。
7: 嘿、hey, 表哥。
13: 嗨，你们好啊。
6: 他们是你的家人吗？
13: 算是吧，我们这些人既没有灵台也没有照片，我们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即将被遗忘，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彼此认了个亲，我叫你表哥，你叫我叔叔等等的。哎、欸、嗨，姨妈。
7: 哎、欸、海特，你来了。
13: 猪皮哥在吗？
14: 在屋子里呢，估计又躲起来不想见人。
13: 谁会不想见到我？晚上好啊，猪皮哥。
9: 你不要在这时候来烦我，海特。
13: 别这样嘛，今天过节我来陪你喝两杯。
9: 你给我出去。
13: 好好，我马上就走。不过走之前，我和这位小朋友米格想跟你借一下吉他，可以吗？
9: 借吉他？你们要借着我心爱的吉他？
13: 猪皮哥，你还好吗？
9: 我感觉到我快不行了，海特。现在我连吉他弦都快拨不动了。
2: 猪皮哥说完，灵魂便立刻消失。
6: 等等，他怎么了？
13: 他被人遗忘了。如果在活人的世界没有人记得你，你就会从这世界上消失。我们把这称为终极死亡。
6: 那他去哪了？
13: 没人知道。快走吧，未来的歌神，你还要去比赛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凯特与米格带着吉他到音乐大赛参赛，可却在米格表演结束时，米格的曾曾奶奶与其他亲戚追到了音乐大赛的现场找米格。米格为了不被发现，便拉着凯特逃离现场。
2: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们刚刚收到一则紧急通知，请留意身边是否有活人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米格，今晚跟家人走失了。他的家人只想送他回到活人的世界。
3: 等等，你不是跟我说歌神是你唯一的家人吗？你说只有他可以送你回去。
4: 我是有别的家人，但是他们都不支持我玩音乐。
3: 你明明早就可以带我的照片回去了，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撑过今晚。快带我去找你的家人。
4: 可是他们讨厌音乐啊，我需要音乐家的祝福。
3: 你骗了我，你还好意思说我？我绝不能错过眼前这个过场好机会，让你去追求什么荒唐可笑的音乐梦。
4: 一点都不可笑。
3: 跟我去找你的家人。
4: 你放开我，快放开我！
3: 你以后就会感谢我了。
4: 你根本就不想帮我，你只在乎你自己。照片还给你，别再跟着我了。
1: 凯特在捡回自己的照片时与米格走丢，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米格也趁机混进了德拉古斯的聚会现场。在宫殿里，米格告诉德拉古斯他就是他的玄孙，于是德拉古斯欢迎米格的到来，愿意给他带有祝福的万寿菊花瓣，送他回去活人界。
5: 米格，我把祝福送给你。
3: 米格，你答应过我会把我的照片带回去的。
5: 你认识这个男生吗？
4: 今天晚上刚认识的，他说他认识你。
3: 求求你了，米格，把我的照片摆上灵坛。
5: 哦，海特，其实人们都把你忘了。
3: 你说这要怪谁？你拿走了我写的歌，是我的歌让你出了名，大家把我忘了，是因为你从未告诉他们歌是我写的。
4: 什么？你胡说，歌都是歌神自己写的。
5: 海特，你听我说，我从来没有想抢你的功劳，我们是很好的搭档啊。可是你死了，所以我就唱你的歌，希望你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延续啊。
3: 哼，你可真够好心的，懒得跟你争。我只想让米格把我的照片摆上灵坛，那我就能走过那座桥去看我的女儿。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喝了一杯，你说会为我披荆斩棘赴汤蹈火的吗？
5: 那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4: 赴汤蹈火？那不是德拉古斯电影里的剧情吗？电影里伊达尔先生在酒里下了毒。
3: 米格，我说的是我自己。
4: 不，电影里真的有，快看。
1: 透过电影里的情节，海特猛然想起自己死前和德拉古斯喝过酒，酒里被德拉古斯下了毒，导致他在回家的路途中突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过。这才让家人误以为海特是为了玩音乐才抛家弃子的。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6: 来人，快把他抓走！
3: 你真卑鄙！我只是想回家。
6: 啊，真是抱歉，我们刚刚说到哪了？
7: 你刚刚正准备把祝福送给我。
6: 哦，米格，我的个人名誉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
7: 你不想我觉得你谋杀了海特就是为了偷走他的歌吗？
6: 哦，哈哈哈哈，你不会是这样想的，对吗？
7: 不不不不不，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人。
1: 德拉古斯看了一眼海特的照片，若有所思。
7: 宗正爷爷，那我的祝福呢？
6: 来两个人，照顾好米格，他现在暂时不回去了。
7: 什么？我是你的家人？不，救命！快放开我！
1: 德拉古斯把海特的照片收进上衣口袋，并派人把海特和米格推进一个巨大的洞穴湖泊中。

0: 救命！有没有人啊？我想回家。
1: 此时，米格的双手已经逐渐显露出骷髅的模样了。他回头发现，凯特也和他一样被丢在一个洞穴湖泊中。
0: 海特，
2: 米格，
0: 海特，你是对的，我早该回去找我的家人。他们告诉我不要学德拉古斯，可是我就是不听，我还不在乎。
2: 没事的，孩子。
0: 我还说我不在乎我的照片能不能够摆在灵坛上。
2: 哎，臭小子，没事的，没事的。
0: 海特，海特，
2: 他快把我忘了。
0: 谁？
2: 我的女儿。
0: 所以你那么想过桥就是为了要去见她？
2: 我只想再看看她。我当初真不该离开家乡的，我多想跟她说声对不起。我很想告诉她，其实爸爸真的很想回家，爸爸非常非常爱她。我的可可。

0: 可可。
1: 这张照片，你从哪里拿来的？
0: 这是我的太奶奶可可，我的曾曾奶奶一枚蛋糕。这个是你吗？
1: 啊，我们是一家人。
0: 太好了！
1: 我一直希望还能再见到他。我以为他有一天会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能相见。但他是最后一个记得我的人了。当他离开那个世界，
0: 你将从这个世界消失，再也见不到他。
1: 你知道吗？我曾经给他写过一首歌，每天晚上都会唱给他听。我希望有一天能再唱给他听一次，就一次。

0: 另一边，米格的珍珍奶奶伊美代糕在宠物南瓜子的帮助下发现米格和海特，并且把他们从洞穴湖泊中救上来。
1: 伊美代糕，
2: 海特，
1: 好久不见，你气色不错。
3: 哎，快看，
4: 他们回来了！
5: 啊，卡恩，是米格啊！
2: 他没事，
4: 真是谢天谢地！
2: 米格，我担心死你了，还好在天亮之前找到你了。至于你，海特，要我把你撵走几次才行？
1: 伊美代糕，你听我解释，
2: 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活着没有，死了更别想。我花了几十年让我的子孙远离你，米格跟你在一起才五分钟，你就把他弄到坑里了。
6: 不是，不是曾曾爷爷的错，是我害他掉进去的，他只是想送我回去，是我不听话。他说的对，什么都比不上家人重要，我愿意接受你的祝福，什么条件都答应。不过我们得先去找德拉古斯，拿回曾曾爷爷的照片。
2: 什么？
6: 让他去看你们的女儿，家里的灵坛上应该要有他，他也是我们的家人。
2: 当年是他不要这个家，
6: 他本来是要回来的，是德拉古斯害死了他。
1: 这是真的，伊美代糕。
2: 是真的又怎么样？你当初丢下我一个人抚养孩子，难道你死了我就应该原谅你吗？
1: 伊美代糕，我
6: 海特，
1: 我快没时间了。可可他
2: 也快把你忘了。
6: 您可以不原谅他，但是我们也不该忘记他。
2: 我真的很想把你忘掉，我还想让可可把你也忘了，可是
1: 都是我的错，不怪你，对不起，一枚代糕。
2: 哎，米格，如果我们帮你拿回他的照片，你就回家去，再也不碰音乐。
6: 嗯，现在在我看来，我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2: 我真的不能原谅你，但我还是会帮助你。我们怎么才能接近德拉古斯？
6: 我有个办法，也许行得通。
7: 我们终于进来了，对吧？
6: 没错，看那边，德拉古斯的舞台就在那边，这是我们的机会，千万不能出错。大家都清楚计划了吗？
4: 找到海特的照片，拿给米格，把米格送回家。
2: 现在，我们只要找到德拉古斯。
8: 谁找我？
2: 啊！
8: 我好像不认识你。
2: 这是教训你，谋杀了我一生最爱的人。
8: 你说谁？
1: 他说的就是我。伊美代糕，我是你一生最爱的人吗？
2: 别打岔我，我的气还没消呢。
8: 海特，你怎么？
2: 这是教训你，差点害死了我家小孙子。
8: 小孙子？
6: 他说的是我。
8: 等等，你跟海特是一家人？
6: 那张照片，
2: 快，快给我抓住他！
8: 管家，快来人保护我啊！
0: 在米格祖宗的协助下，曾曾奶奶伊美代糕抢到了海特的照片，却阴错阳差在德拉古斯的舞台上演唱。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举世无双的歌神德拉古斯！
8: 给我把他抓下来！
0: 伊美代糕就这样将错就错，唱起歌来。德拉古斯和伊美代糕在台上争夺照片，伊美代糕抢到了，并且交托给米格。
2: 我都快忘记唱歌的感觉了。
1: 你唱的还是那么好。
2: 当然，亲爱的米格，照片你拿着，我把祝福送给你，让你回家，把我们的照片摆上灵坛，并且你永远
9: 永远不许再碰音乐。
2: 你永远不要忘了我们一家人有多么爱你。
1: 你要回家了，
8: 你哪里都别想去，别过来，别过来，所有人都别过来，不许再靠近一步。
1: 德拉古斯，住手！ 别伤了那孩子。
8: 我也很不容易，海特，我绝不能让他毁了一切。
1: 求你放过他，他还小。
8: 他是个威胁。你以为我会让他带着你的照片回到活人世界，让歌迷又记起你来吗？不，
6: 你是胆小鬼。
8: 我可是歌神德拉古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6: 海特才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你谋杀了他，还偷走了他的歌。
8: 那是因为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我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
6: 啊，
8: 不
6: 啊，
8: 抱歉了老朋友，我的歌还得继续唱。
0: 现场转播中，愤怒的德拉古斯把米格从高处丢下，这个场面也间接让观众亲眼目睹了德拉古斯的恶劣本性。台下的观众顿时表示唾弃，此时德拉古斯也毫无退路了。
8: 啊哈哈哈！啊，抱歉抱歉，我的家人们。
7: 杀人犯下台去吧。
3: 对啊，下台啊！
7: 下台吧，下台，赶快下台！
3: 下台！
8: 停下，放我下来！啊啊，不不！
6: 海特，照片，照片我没有抓住。
1: 没关系，孩子。没关
6: 系。海特，海特，
1: 可可，
6: 不不，我还能把照片找回来。
2: 米格，马上就要天亮了，快回去。
6: 不不，我还不能走，我答应过你要把照片带回去，让你见到可可太奶奶。
1: 我们俩都快没时间了。
6: 不不，他不能把你忘记。
1: 我只希望他能知道爸爸爱他。我们把祝福送给你，米格。
2: 没有任何条件。
6: 不，曾曾爷爷，求求求求你了。
1: 米格，回家。
6: 我保证，我一定不会让太奶奶忘记你的。
0: 米格回到现实世界后，拿回原属于海特的吉他，跑回家让迟钝的曾祖母可可回忆起海特，然后含泪弹唱歌曲《请记住我》。
6: 我要赶快去找可可奶奶。
10: 米格，你去哪了？
6: 我需要去见可可太奶奶。
10: 你拿着吉他干嘛？快给我！
6: 对不起奶奶，我等下再跟你解释。可可太奶奶，你听得见我说话吗？我是米格，我见到你爸爸了，记得吗？爸爸，拜托，如果连你也忘记他，他就会永远消失了。你看，这是他的吉他，他以前都拿这把吉他一边弹奏一边唱歌给你听，记得吗？爸爸，你的爸爸，可可太奶奶，拜托，请别忘记他。
10: 哦，天哪，你在搞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家人现在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6: 那不是所有的家人都跟我们一起？
10: 米格，你吓到太奶奶了，快跟太奶奶道歉。
6: 可可太奶奶，你的爸爸想我把这首歌送给你。

0: 只是很高兴。
1: 我爸爸以前爱唱这首歌，
2: 他很爱你，哥哥太奶奶，爸爸他真的很爱你。
1: 我还留着他写给我的信，在这里，还有这张照片，
2: 宗泽爷爷的照片。
1: 我的爸爸是一个音乐家，在我小的时候，他会和妈妈一起唱非常好听的歌。
3: 一年之后的亡灵节，米格向家族新成员小妹介绍先人，当中也有已故的曾祖母可可。在亡灵界的海特和他的女儿可可一家通过橘瓣桥和亲人相聚，米格也再次为在世及已逝亲人弹唱，故事完美结束。以上节目由吴代颖、黄贤雅、叶伟霆、赖永兴、张晶莹、何心怡、李庆、许文瑜、简喜恩、张玉忠老师演出，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的。
1: 投入吗，米哥？
2: 肯定，我每一句都在喊呢。
1: 为什么？
2: 要酝酿超久哎。
1: 音乐到底有什么不好？
2: 好，那文宇你分享一下。
1: 我吗？我觉得这个广播剧
2: 给你造成阴影。
1: 对，有点阴影。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想过它会有需要发音非常的正统，可以这么说吗？
2: 可能咬字部分了。
1: 对，
3: 就是从某方面来评断的清晰，是这么说吗？
1: 对，就一直被抓我的发音，然后我现在应该还是有点口音，我觉得。
3: 所以不止咬字，他自己发音也会抓，就对了。
1: 对，然后特别的痛苦。从10点录到了1点，又从12点录到了3点。
3: 哎，这次还被卡掉。
1: 对，
3: 时间超少的，
1: 超好笑的。
2: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大瓶颈，就是我们选角方面可能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所以
1: 对
2: 录出来了才听到原来效果好像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才临时换角色这样子。没有关系，我们都熬过来了。
1: 对，
2: 那我问看心仪你们，
1: 我们的奶奶。
2: 对，奶奶第一次录广播剧有什么感受？
1: 用一下奶奶音。
4: 昨天录完了之后，
2: 奶奶音切下。
4: 昨天，昨天录完回宿舍，发现喉咙不太对劲，因为艾莲娜的角色其实她蛮生气的，好几个台词都是需要去吼，需要去大声。对，然后回宿舍发现喉咙好像不太对劲，然后今早起床发现。开始咳嗽了，就其实因为我是拿了两个奶奶的角色嘛，那其实对
3: 奶奶职业伤害，
4: 对
2: 讲话
4: 有
2: 奶奶的味道，
4: 其实蛮困难的，我认为蛮困难的，因为要切换那个声音，
3: 我们太年轻了，
4: 对，
1: 还是没有经验啦，但是第一次就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2: 啊，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对。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们第一次做的广播剧，如果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3: 就是我们会叼着我们下一届的人继续再做更好，
1: 对。
4: 我们明年再见。
3: 对，我们都不会坐在这咯。
1: 对，下一次就是我们的学弟妹来了，
3: 对对 对, 對，这个交棒把那个接力棒砸在他头上那种，他说压力有点大哦，
1: 对，会跟他们说咬字需要清楚哦，
3: 每一个发音在选角。
2: 我觉得也要让他们唱一首歌。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啊，我跟欣怡今天早上录那个 Remember Me， 我们录了超多次，我们都怀疑自己的声音。
3: 还是我们现在一起唱？我们大家
1: 一起
3: 唱，
1: 来，
3: 我们九一起唱。
1: 来，我们
2: 找
1: 一下，
2: 我就留到最后。
1: 对，
2: 我是想说，是真的可以这样播吗？我这是一阵超难听的，我这好羞耻，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把我自己声音这样暴露到那么的透明，这样子就大家都听到。所以，然后我也给老师听了，我都觉得哇，我都要抠成一个城堡出来了，超级尴尬。
1: 没关系，
2: 那我们一起唱，我们七个头，然后可可奶奶帮我就是垫一个奶奶音在后面，
4: 好啊、
2: 然后大家一起唱吧，一二三，
4: 七。

0: 啊，我想唱。
1: 在每个分你的夜里，为你
0: 唱一首

0: 邻居，直到我再次拥抱你。
1: 耶、yeah, yeah, ，好棒！
2: 最后一句，
0: 请记住我。
3: 好，结束。
0: Yeah, 谢谢，
1: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请记住我。
0: 那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稻香》，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中。歌词鼓励大家，就算遇到困难，也不要忘记小时候最初的美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时光隧道，

0: 六
1: 弦
0: 百货店，
1: 这里是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80年代呢，我们听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歌哦，他们占据了排行榜，也占据了我们的青春记忆。然而在一张张经典专辑的 B 面或是曲目表的深处呢，往往藏着未曾被放大宣传的，也是同样动人心弦的非主打歌曲。今天我们就要为各位打开时光胶囊，精选来自80年代华语非主打的好歌。这些歌曲或许不是当年唱片公司强推的第一主打，但他们的词曲编排、歌手的演绎绝对不亚于任何一首冠军单曲，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回到那个纯粹而美好的年代。

原本要介绍80年代初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圈哦，那原本要介绍这一首歌曲是《爱在旋转》，那因为这首歌的日本歌呢，就是这个原本是由这个就是于峰所演唱的《爱在旋转》，那么他的日本曲呢是来自这个近藤真彦的《Yokohama Chiku》的这个曲子哦。那因为这个版本的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听众介绍这一首，是也来自同样的这位歌手，那粤语翻叫做《夕阳之歌》，那国语的话版本是由李翊君带来的《风中的承诺》。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看80年代的这个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变化。

已经封麦的退休小哥费玉清呢，当初在1983年发行了《长江水，此情永不留》的专辑哦。其中这一首《此情永不留》呢，正是由当时刚退伍担任制作助理的童安格所创作，这也是童安格第一首被录用并发表的歌曲。那么费玉清他用他标志性的清澈透亮的嗓音，虽然歌词是传达失恋痛苦与决绝，但整首曲子轻快也顺口，反而让这首词呢有着不一样的表情。歌词中不断重复的“此情永不留”啊，在小哥的诠释之下呢，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有深深的无奈与坚定。这首歌不仅让费玉清的演艺事业再添佳作，也更让童安格的创作才华开始受到乐坛注目，开启他日后的音乐大师之路。

1984年呢，被贴上抗议歌手、愤怒青年标签的罗大佑发行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让许多人感到非常错愕哦，因为他收起了尖锐的批判，展现出温情与内敛的一面。当中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正是他亲自词曲包办的经典情歌。这首歌也收录在1986年张学友的首张国语专辑哦。罗大佑用极具诗意的画面开场，透过触觉与视觉的交织，描绘出爱情的深情与无常。这歌没有政治的隐喻哦，只有对感情脆弱的无奈与哲思，证明了罗大佑不仅能写出时代的巨浪，也能细腻地刻画出都市男女心中的那一抹柔情。因为版本的关系呢，我们就是以这个罗大佑当中比较知名的这首歌曲《鹿港小镇》来介绍给各位，里面提到了很多跟描绘台湾的具象的一些市井，还有当初的一些政治批判的意味，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当初如果有练这首歌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一首歌的间奏应该蛮有印象的吧。好，整首曲子里面最经典就是在开场的前奏跟刚刚我们听到的间奏。

我们来听听歌神张学友早期的动人作品《蓝雨》。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德永英明的成名作《Raining Blue》。粤语版呢是由林振强填词，收录在《香岸》专辑当中。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国语版本呢，是由陈嘉乐填词，收录在1987年张学友进军台湾市场《在我心深处》专辑当中。《蓝雨》是一首非常考验演唱技巧的慢热型的伤感情歌哦。张学友用他丰富的情感，还有高超的唱功，将那种在雨夜里思念旧爱的孤寂感表现得丝丝入扣。这首歌在当年虽然不是第一主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经典地位越发稳固，成为许多选秀节目中呢参赛者争相挑战的高难度曲目。在 KTV 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哦，所以 Brian 常常要点这首国语版的就真的都点不到，所以呢就是常常拿着手机看着国语歌词配着粤语版的 MV 来唱。不知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学友国语版本的《蓝雨》。

1987年呢，以高亢嗓音著称的郑怡推出了《心情》专辑，这张专辑大获成功哦。但除了主打歌之外呢，里面还藏着一首非常甜美温馨小品《想想我》。这首歌由已故音乐大师梁鸿志的词曲创作，是一首带有合成器流行风格的抒情曲。郑怡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招牌的激昂的高音，转而用一种比较轻柔，像是在耳边呢喃的语气来演唱。精致的编曲配上他甜美的唱腔呢，完美诠释了恋人分隔两地时那一种带着微酸却又甜蜜的思念之情。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独自细细品味的温暖好歌。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同样在1987年由刘文正发掘的飞鹰三叔之一的裘海正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哦。但我们今天要推荐是专辑另外一首隐藏的佳作《冷空气的独白》。这首歌由齐秦包办词曲哦，陈志远大师负责编曲。齐秦的创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孤傲跟冷冽的气质哦，而裘海正那样略带磁性、浑厚也而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与这首歌的意境完美结合。裘海正唱出了独自面对回忆时的落寞与坚强，这首歌展现他有别于阳光运动女孩形象的另外一面，深情而动人。

芝麻龙眼是台湾校园民歌后期的女子二重唱组合哦，成员是芝麻陈爱玲还有龙眼林玉如，两人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而且他们两个参加了中视六等奖的比赛脱颖而出。1988年呢，以芝麻龙眼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动不动就说爱我》，出片首月呢就卖出了30万张哦，从此大红。一直想你呢，此曲是由娃娃和钮大可共同创作，正是这个出道即爆红的组合留下来珍贵作品。他们两个声音的质地非常不一样，但放在一起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虽然后来因为龙眼车祸离世哦，这样的组合从此成了绝响。Brian 非常喜欢他们，即便当时 Brian 也才8、9岁哦，但他们发行两张专辑，还有一张民歌翻唱的专辑，至今我还是会反复的聆听。

说到80年代极具个人风格的女歌手呢，绝对不能漏掉戴着墨镜、穿着皮衣、以中性形象深植人心的林良乐。1988年她发行的新感受专辑哦，其中收录了这一首由陈志远作曲、钮大可制作的《蓝色的午夜》。林良乐的嗓音很浑厚，音域很开阔，且略带沧桑感哦，她用极具张力的歌声将午夜街头孤寂与对爱情的迷惘诠释得非常有画面感。听林良乐的歌呢，是一种直击灵魂的感受，他那豪迈却又细腻的演绎呢，总能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受过伤的心灵。记得 Brian 小时候对林良乐感到非常好奇哦，因为始终分不清楚他的性别，直到后来温柔的慈悲这张专辑才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其实他非常秀气，可是能够拥有这样特别的嗓音哦。 Brian 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他其他的歌曲。

1988年年底呢，乐女歌手王墨君加盟了香橙唱片，推出了转型之作《偷哭的日子》专辑，终于尝到走红的滋味哦。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由陈小霞词曲创作的《那一夜好冷》。据王墨君生前在电台受访时透露，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完全融入歌曲那种被冷酷拒绝的悲伤情境，特别要求制作人把录音室的玻璃的窗帘拉下来哦。他将发红的眼眶隐藏在朦胧的灯光里，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这首催泪之作。令人惋惜的是，这张专辑竟成了他的遗作，当年就是和芝麻荣也一起赶场表演活动时途中发生车祸，但他美丽的歌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89年呢，陈淑桦在台湾的音乐史上创造第一张破百万销售的神专《跟你说听你说》专辑。这张由李宗盛操刀的专辑呢，成功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代言人。除了当中的《梦醒时分》等大热歌曲哦，专辑当中呢，由陈乐融作词、李正凡作曲的编曲《爱情走过夏日街》，同样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李正凡在这张专辑中大量使用

这首歌曲呢其实非常有趣哦。我记得 Brian 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我记得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活动吧，校庆吗，就是跟全班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跳这首歌曲哦。所以 Brian 对于这首歌曲有一种很轻有一种非常的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想说这个当下呢其实它很适合做那种民俗舞蹈的那种带动哦。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节奏，跟有别于过去陈淑桦专辑所有歌曲是非常特殊的一首单曲。

1989年初呢，忧欢派对与师弟小虎队共同推出了新年快乐合集。这张合集呢，不仅捧红了小虎队，也收录了忧欢派对这首轻快可爱的《滴答我的爱》。由廖盈文作词，陈耀川作曲，陈志远编曲的《滴答我的爱》，完美展现了忧欢派对那种类似日本80年代的末期偶像歌手的自然清新风格。两个女孩甜美的嗓音呢交织，充满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纯真。虽然这个组合呢活跃的时间并不长哦，但他们的歌声绝对是许多5、6年级生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80年代非主打歌曲呢，每一首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音乐氛围与情感记忆，也常发生好歌大家唱的翻唱大赛哦。他们或许没有在当年获得许多的镁光灯，但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些隐藏在 卡带还有黑胶唱片的深处的旋律依然散发着迷人光芒，就在忧欢派对的滴答我的爱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1: 名传之声？
2: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名传广播电台，
1: 名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三思而行，
6: 行云流水，
7: 水到渠成。
6: 成语小教室，
8: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寡见鲜闻。
9: 成语解释：
8: 形容看得少，听得也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且知识贫乏。
9: 成语造句：
8: 从小就住在郊外的他，第一次到大都市显得非常寡见鲜闻，什么事都觉得非常新奇。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1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10: 我是 Stella。
1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5集，很快了，已经来到了这个学期的一半。
10: 没错，
11: 剩下3集，有点可惜。
10: 也还好啦，这样我们可以在下学期的时候再想想
11: 别的内容。
10: 对，
11: 那今天的话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银河的部分，然后呢，其实今天除了会跟大家分享银河以外，也是会结合，因为我们上周其实也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些神话相关的故事，今天也是会介绍银河，同时跟大家分享不同文化中的银河。
10: 没错，就是在不同神话或不同传说里面的银河分别代表什么呢？我们等等就来跟大家分享。
11: 那我们继续听下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1: 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1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刚说到银河，对 Lucy 第一印象的银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浩瀚无边的一个印象，然后对我来说很多人都会说银河是一个浪漫的象征。
5: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现在是五月对不对，其实哦，到了后半夜我们就可以看到很璀璨的夏季银河的景象
11: 哦。
5: 只是因为最近对台北的天气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就有一点点小可惜哈。可是呢，从现在开始哦，一直到我们整个暑假，你只要天气好的时候啊，就有机会在没有光害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璀璨的夏季银河了。
11: 确实，而且我觉得银河的话呢，就除了浪漫以外，不知道它在就是各个文化当中，其实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我们平常比较不知道的。
5: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希腊神话开始好了。好，那希腊神话里面说到啊，银河哦，我们如果用肉眼看，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哦，你看到银河的照片都是可能偏黄色的啊，亮亮的一个光带，但我们用眼睛看呢，其实它看起来就是雾雾白白的，很像云的感觉。那因为它看起来白白的嘛，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啊，那个就是天后希拉的奶水。那这个其实是有故事的哦，就是当我们可能有讲过了哈，也可能没有讲过，就是当初呢那个海克力士，我们可能之前在讲夏季的星空跟故事的时候，那个海克力士哈，他就是从小被人家放在路边嘛，然后呢哭得很可怜，没有东西吃这样，然后天后希拉就走过，刚好从那边经过，然后呢听到有小朋友在哭，有婴儿在哭，然后他同行的这个神明呢就跟他说，他在看起来很可怜啊，你喂他喝奶水吧。然后呢他就喂他喝乳汁的时候呢，因为大力士那个海克力斯他那个用力太用力了，所以让天后赫拉觉得或希拉觉得很痛，他就把它拿开，然后那个奶水就喷出来，
11: 所以说
5: 就变成银河。所以我们有说过嘛，银河的英文叫做 Milky Way， 就是奶水之路的意思，就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一段故事。而且呢，我们上礼拜刚好讲的都是女性的相关的神啊，相关的故事，对不 对？我后来回去才想到啊，上个周末就上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可是那一周的节目我们刚好提到的都是跟女性跟母亲有关的，对，就觉得很巧。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希腊的神话开始，我们这个银河的介绍，对不对？那除了希腊以外哦，还有古文明呢对我们的这个银河有不同的想象。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那时候认为银河呢是天空中神圣的河流。然后象征呢是众神的住的地方，还有呢也代表着宇宙的秩序。所以他们认为哦，他们的那个早期的星图里面啊，他们就有把这个银河的形象画在他们的星图上，然后他们也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带状哦，跟他们人们的命运哦，占星有关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两河流域早期的这一些跟天文有关的内容哦，他们都是这个神话跟天文并行的世界观。他们认为我们实际观测的跟我们的命运是可以互联的。这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古天文有一点类似。我们中国古代讲的是天人合一嘛。那既然讲到了中国古代，除了两河流域之外，我们另一个古文明就是中国那个黄河流域这一带。那银河的故事在中国这一边，那大家一定就很熟悉了，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11: 没错，
5: 对，然后那个讲的就是呢把牛郎跟织女分开的那一道天河，这个天河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讲说齁，因为牛郎跟织女相爱，然后违反了天条嘛，所以呢那个王母娘娘呢就拔下她的头钗，然后在天空上画了一道，哎、欸、那一道就是银河这样子。好，那牛郎星齁，它本身代表的星官齁，中国古天文里面的星官呢叫做河谷，河边的那个打鼓，河边的那个鼓，好的那个意思。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点像说、欸、你要渡河的时候要敲响的一个不能算乐器，就是敲响一个器具这样子。那这个在结合了神话跟爱情就说、每年的七夕的时候就会有搭鹊桥让牛郎跟织女呢可以跨越这个天河在一起的那个概念。好，所以这是我们呢比较熟悉的那个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跟银河有关的。那在我们亚洲呢除了中国之外呢，日本也一样有相关的这一种意象，就是他们把这个银河呢也跟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呢绑在一起。在日本文化里面呢，他们将那个银河称为天之川，也是就是天上的河流的意思。好，然后来表现他们呢对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好，然后呢他一样啦，他们也认为说呢这个银河也象征着宇宙的秩序跟神明的住宿这样子，都这个跟刚刚我们说两河流域很像。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在农业社会时期呢，大家就会用银河升上来的那个时间呢判断为季节跟时间，就像我们现在会说哎、欸，你现在看到夏季银河上来了，然后我们就知道夏天到了这样。对，所以在早期人们非常的依赖天象来判断季节跟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很重要。
11: 那说到就是刚刚有讲到银河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它的一个变化去判断季节。如果是以我们自己平常在看天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判断？
5: 像我们熟知的银河的那个亮带能够看到的，然后它的附近呢是那个人马座跟天蝎座的那个时间呢，全部都是夏天。好，那我们说银河是一整圈的，
11: 对。
5: 好，那我们刚好我们就可以先简单的科普一下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呢，它整个盘面的直径大概有10到18万光年左右的这个距离的广度，它的直径大概这么大。那里面呢包含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这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宽广，而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大概是1/4的位置。所以当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夜晚的时候往外看，就是往天空看，我们看的是银河的中心，所以它看起来很亮。然后呢等到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转到了另一侧，看到的是银河系的外围那一块，所以看起来它其实就不会是这么明显的。那但是那个银河带上面的星星就是细细闪闪的，很像那种钻石点缀在夜空的感觉。那银河它其实就是一整个圈啊。至于你说我们怎么判断季节，其实我们就用日常我们所谓的这个春夏秋冬的季节，你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因为我们现在有日历，
11: 光体感也感受
5: 到。对对对，我们现在有日历，不像说以前的人，他就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来说，现在是
11: 什么
5: 季节，他们可能会说，哦，现在那个等到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收成了，然后等到天气变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日历时间观季节观，所以夏天的银河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比较往中性那边看的时候。就是这样。
11: 了解。哇，那刚刚其实也说了蛮多不同文化的银河的故事。
5: 对对对，但还有
11: 还有哪些
5: 我们刚刚讲的呢？有讲到希腊神话，然后黄河两河流域跟黄河流域跟日本嘛，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古文明啊。还有一个古文明是谁？
11: 印度。
5: 没错，就是印度。好，那印度呢，他们把银河称作天上的恒河 一样就是很扣连他们的那个母亲河的概念哈、对对对，那他们认为哦，那个银河呢是流经天界的神圣河流，同时呢也是连接神界、人间、跟灵魂的通道，
11: 也就是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桥梁的概
5: 念。对对对，他们认为哦，他们相信灵魂会透过、沿着银河呢前往另一个世界。象征呢你在走过这个恒河，天上的恒河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在被净化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新的也不是能说新的，就是你人死掉了之后呢，灵魂从经过那个天河、然后彻底的净化跟循环，然后呢来到了天界，然后接下来可能maybe 会有下一世之类的。所以在印度文化里面、他们也是认为说它是一个通道的概念。好，那我们讲完了古文明啊，那当然还得来讲讲很多有原住民地区啊，他们的对于这个银河的想象啊，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北美洲开始。好，北美洲呢有一个叫做拉科塔族人啊，他们呢是把银河称为灵魂之路啊，这就跟印度的很像了。他们相信呢，人们死后啊，灵魂就会沿着银河前行，然后呢，你只要在走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经历一些考验、可能会有一些幻象啊，或者是有一些反正就是生命考验吧、然后呢你只要通过了这个河流呢，你就可以进入到祖先居住的世界，就是死后的世界那种概念，然后呢它就会显示说这个宇宙的秩序、跟他们的生命道德之间的那一种，就有点像是你进会不会上天堂和下地狱的审判的那种感觉、在经过那个道路的时候，所以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灵魂之路。好，那这是北美洲。那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边呢，有一个叫做克丘雅族，还有一个叫做艾玛拉族，他们呢一样把这个银河呢视为天空之河，然后象征呢祖先灵魂跟自然力量在天空的流动。他们比较相信是那种万物有灵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天上的河呢跟地面的河流啊，还有降雨跟农业的循环是呼应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古代当我们对于可能一些科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熟悉跟了解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一些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连接天文观察跟地理环境的关系，去展现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呢之间的连接这样子。因为他们相信说这跟他们的种植有关。这是南美。那澳洲呢，澳洲呢他们呢是认为它是象征祖先的灵魂呢在创世的时候留下的足迹。这是创世的痕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因为是在南半球嘛，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跟南十字座啊相关的星象呢形成对于天空的历法，来指引季节啊、方向啊，跟他们会做的一些传统仪式这样子。
11: 所以其实会发现，就是古文明对于银河的一些想法，其实有一些地方是雷同的。
5: 没错，
11: 就是祖先啊，或者是
5: 对对
11: 一些跟灵魂相关的。
5: 你就会发现很多民族在早期都会把它跟一些神秘的元素或者对对对，或者是死后的世界这样扣在一起。好，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有南半球，有讲北美、南美，还有北极哦。
11: 北极也有。
5: 北极的因纽特人呢，他们是把银河呢视为一样是连接人间跟未来下一世的路径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们就是觉得那条银河呢是死掉的人啊、动物啊，或者是天上呢存在的痕迹。显示说呢人类啊跟动物啊跟自然的灵魂之间呢是相通的。表示说呢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然后天上的那个呢代表的是死去的世界或者是未来世界的灵魂都在那一带。去显示说大家是融合在一起的世界观这样子。它就是比较不像是把 我们人世、啊、跟死掉的世界分得很开那种感觉。他觉得他 那一代 我晚上可以看到他，就代表那一边呢象征的都是、死去的灵魂或者是动物的灵魂、啊、都在那一区这样子、嗯、啊，他们也相信他们死后就会到那里去。
11: 哦，嗯，了解。
5: 对，然后跟这种灵魂有关的啊，甚至认为也是动物啊相关的还有非洲。好，非洲的这个商人、哦、他们认为呢银河是祖先灵魂行走的道路，然后有分亮的跟暗的地方嘛，亮呢亮带跟暗带的那个区隔、哦、就会被他们解读为是动物啊或猎物啊甚至是神明的形象，然后借此呢透过这样的意象、哦、来传授给他们的族人呢跟狩猎、哦、跟自然伦理、哦、还有群体记忆有关的内容。
11: 嗯、
5: 啊、就他可能说哦，你当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 PPT 这样。我觉得有点像，就是那个你可以想象，对，想象那个古人哈，就对着天空跟那个小朋友说：“哦，你看哦，你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种天然的 PPT 那种感觉。”嗯，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北欧人啊，北欧的那个维京人哈，他们呢是把银河呢视为世界树的延伸枝干。好，这个世界树呢它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他认为呢整个世界就是由这个世界树支撑的，然后世界树分成好几个界限，然后跟不同的平原啊火源啊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像就整个支撑整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枝干这样子。那他们认为银河就是世界树衍生出来的树枝、哦、然后呢这个树枝呢它是支撑着宇宙、哦、还有贯穿整个天空的。那北欧的神话呢也称这个银河呢叫做燃烧的彩虹桥。
11: 燃烧的彩虹桥，
5: 对，它呢是主要连接人类世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好，所以如果你们有看那个雷神索尔哦，就是漫威相关的电影，他、嗯、也是有说那个彩虹桥。那那个神的国界呢，在他们那边叫做阿斯加德。
11: 嗯，
5: 就是如果有看电影，应该对这些名词会有
11: 印象
5: ，对对，会有概念。那这个彩虹桥哈、哦，就是被他们认为呢，就是银河的代表。
11: 哦，
5: 嗯，然后呢，在这个瑞典呢，哈、哦，瑞典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哈、哦，它就是那个银河哈、哦，在瑞典语这个语言里面呢，它的意思叫做冬天的街道。
11: 冬天的街道，
5: 嗯，是引领战亡的那些战士的灵魂呢，前往这个英灵殿的必经之路，这样子。
11: 哦，所以它其实反而是有特定指定对象的道路，不像是刚刚前面提到，可能是就是大家死后然后走的那一，
5: 其实也算是死后的道路。但是它这个英灵殿，英灵殿就是在北欧神话里面，它就是里面有一个主神。然后你是能够进去英灵殿的那些战士呢都是很厉害的战士、
11: 嗯、
5: 然后如果人类死掉以后能够进入到英灵殿呢，你可以继续在那个神界、哦、当那个战士的一个概念、
11: 嗯
5: 哦、所以那个英灵殿呢是对于战士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这样。对对对、
11: 哦、
5: 所以他们一样就是把这个银河当成是彩虹桥，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北欧神话里面那个彩虹桥是同一个，只是瑞典语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在说明它，就是叫做冬之街，就是冬天的街道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彩虹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他们神话里面是连接人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嘛、
11: 嗯、
5: 所以当这个战士他的灵魂死掉，他死掉之后他的灵魂呢通往这个冬天的街道，就可以引领他们前往英灵殿。
11: 嗯
5: 啊，就是在死后的国度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哈，可以继续战斗，
11: 了解、
5: 嗯、的那种概念。
11: 嗯
5: 嗯嗯，所以大概是今天大概介绍了有十个左右的一个文化，
11: 其实也快要把就是世界大部分大家知道的 文化都已经讲了一遍了。
5: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部分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哈，跟银河有关的神话故事呢，又讲的哈，很没有 feel， 对不对？
11: 要眼见为
5: 凭，要用想象哦。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同的故事哈，讲的好像很没有实感。
11: 嗯
5: 哦、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到那个台北天文馆，因为呢从现在一直到十月，他们有办一个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的特展、
11: 嗯、
5: 是免费的，然后呢时间呢是早上的9:30会开到下午的4:00，那每一天都有，但是他们礼拜一休馆。
11: 嗯
5: 哦、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想要了解更多跟银河相关的内容呢，可以前往台北天文馆呢去观看他们的这个特展。那里面呢除了最基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跟传说啊跟神话故事有关的内容之外呢，当然就还有对于银河的观测、哦、就是科学面的部分了。 那科学面呢当然就还有介绍到一些我们对于银河的观测探测，甚至是一些那种太空望远镜计划或卫星的那个探测计划这样子。
11: 所以其实去一趟天文馆可以得到知性，而且还有感性观就是观察体验的部分。
5: 没错没错。那像就是现在哦、喔、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天文相关的组织、
11: 嗯、
5: 大家其实一直都在为探索更深层的宇宙齁、喔、进行非常多的努力。好，所以呢他们发布了一个任务叫做盖亚任务。啊，盖亚这个名词我们之前说过，它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代表的是大地之母。然后这个盖亚任务他们是做什么的呢？盖亚计划它呢是要绘制最详细的银河系 3D 地图。
11: 嗯，
5: 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对银河系呢进行观测扫描等等。好，所以呢这个太空任务呢它就被称作盖亚。一来呢可以涵盖我们整个、欸、就是有一种、大地之母我们整个很庞大的那种感觉，那还有就是刚好呢他的这个任务里面、用到的这个扫描的仪器、它叫做天体物理全球天体测量干涉仪，名字很长、
11: 嗯、
5: 反正他的英文翻译呢的前面的首字母加起来刚好就是 GAIA， 就是盖亚的名字的那个拼音、
11: 嗯
5: 的那个拼写方式啦、
11: 嗯、
5: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盖亚计划。
11: 哦，
5: 对，然后这个计划呢就是主要我们刚刚说的嘛，它要绘制银河系的完整的一个立体地图。
11: 嗯
5: 嗯嗯，那所以呢这个望远镜他们就是发射到太空中去进行观测。但后来我刚刚说他那个是用干涉仪的部分去拍摄嘛，但后来他们就是把它改成是光学成像的望远镜，就是用各种光学的方式去监测，而不是用干涉仪的方式。那但是还是保留这个名字啦。那欧洲太空总署呢算是主导这个计划的就是单位之一这样。那他们呢就是会一直观测20星等亮度20星等以内的所有天体，然后呢每年呢对每一个目标恒星呢进行多次的监测，然后精确的描绘出他们的位置、距离、运动方式跟亮度变化。
11: 嗯，
5: 然后呢就把它画出说我们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哪些恒星这样子。嗯，那相信呢这个也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而且呢更有机会找到所谓的系外行星。
11: 嗯
5: 嗯，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那这个盖亚任务它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呢发布的时间是2016年9月，他们就已经发布了第一批的数据。当时呢发现的天体总共有11.4亿。好，然后呢里面呢就有包含了200万颗恒星的一些资料这样子。 好，然后呢慢慢的呢一直往下，他们几乎每两年就发布一次数据，第二次呢是2018年，再来是2020年，然后再来是2022年，他们的一个任务资料呢都有公布在网络上，那有兴趣呢都可以看看这样子。那包括我们说的在天文馆里面呢，这个特展里面呢，它除了有简单介绍这个盖亚任务之外呢，它当然也有去展示说，目前盖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帮助我们呢了解到了很多恒星的位置以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恒星族群。好，大家呢有兴趣可以去现场看，因为通常特展呢都会办得蛮华丽的，然后有很多声光效果，会让你身临其境，真的好像进入银河旅行的感觉。
11: 像去年是极光吧，我记得。
5: 对对 对, 對, 對, 對，极光的那个非常漂亮，
11: 也是非常漂亮，所以大家记得要把握这一次的银河的特展。
5: 对 对, 對，我们展览会一直展到10月。所以呢大家只要有空就可以看，而且去看特展都是免费的，
11: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现在忙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把这个资讯先存起来。
5: 反正你随时搜寻那个天文馆的特展，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11: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银河的古文明，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近期天文馆有在展银河的特展，也希望这些内容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银河。那我们今天的中场休息也是挑一首跟今天讲的主题一模一样的歌名，就叫银河。
5: 对，我在查的时候说居然有这首歌，那我就偷懒，我就放这一首歌就好了，
11: 非常之应景。然后它是汪苏泷所演唱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汪苏泷的银河。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刚我们在谈天说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了银河的故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一样要讲文明，然后这一次要讲的是埃及的古文明，因为我们上礼拜其实也有讲一些古文明的故事，所以今天神秘物语要继续延续讲我们上礼拜其实有讲到的一些人物。
2: 没错，我们上礼拜介绍的是埃及的艾西斯女神，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埃及的神族体系。
1: 刚刚 Lucy 看到了 Stella 的那个神族谱啊，我就觉得哦，看了眼花缭乱
2: 啊、还好有画出来，其实就已经 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的名字他名字其实也不算太难 记，对对对，还好。那埃及哈，它很重要的呢，就是有九柱神的概念哈，就是他们呢所崇拜的九位核心的神祇，象征呢这个创造宇宙跟世界秩序的那些神。那在古埃及的神话体系里面啊，他们认为世界之外呢是一片无垠的混沌之水。然后呢这个水呢其实是有一个代表神的。然后呢大地呢他们认为呢是扁平状的。然后呢大地之神呢也有一个代表。然后呢在大地的上面呢是一片天空，那天空有一个代表。那天空跟大地呢一开始是就是两片贴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由这个风神或叫空气之神呢吹口气把它分开，这样子，这样的一个创世界的故事。那我们说那个九柱神就是有说九位重要的神祇，那他们其实是有就是所谓的族谱的关系。在埃及神话里面呢是以这个太阳神为首，那太阳神呢被称作拉，或是叫阿图姆，他们名字很多，有叫拉，有叫阿顿，然后跟阿图姆这样子。那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呢就是那个飞鸟那个隼头的形象，然后呢头上顶着一个太阳，一个日光轮的这样的形象，就是太阳神拉。那他呢就是九柱神之首，是他呢创造了整个世界。那有了他之后呢，下一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风神跟雨神，他们呢就是太阳神的儿子跟女儿。那这个风神就叫做舒，然后呢另一位他的女儿呢是雨神，叫做泰弗努特。那他们两个呢就结合生出了这个天空之神跟大地之神。那天空之神呢叫做努特，他是天空女神。然后呢大地呢是男神，他跟很多文明不太一样，很多文明可能觉得大地之神应该是女性然后天空之神是男性的形象，但是呢在埃及神话里面它是反过来的，大地呢是男神的形象叫做盖布，然后呢天空呢是天空女神叫努特，那他们两个再结合呢又生出了一对兄弟，哥哥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欧西里斯，然后弟弟呢是赛特。那欧西里斯呢他本身呢就代表着法老死后的化身，是代表皇权的象征。那后来因为我们刚说就是上个礼拜有提到他就被他的弟弟暗害然后死掉了，然后呢被他厉害的太太和艾西斯女神复活，所以呢他就变成了绿色形象的冥王。好，那当然同时他也是农业之神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那个欧西里斯。那欧西里斯呢他跟艾西斯女神呢在一起呢就生下了他们的小孩就是荷鲁斯。就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荷鲁斯。 那赛特呢，他就是之前有提到他叫做沙漠之神啊，同时呢他也是风暴之神跟战争之神，好啊，就是欧西里斯的弟弟嘛齁。那他呢，欸，也有一个太太，他的太太呢叫做奈芙蒂斯，然后他呢这个奈芙蒂斯女神呢，她也是守护死者的，然后同时也是家庭女神这样子。那在神话故事里面呢，很多时候啊就是女性的神奇都可能跟家庭啊跟爱情有关，我们之前就有提到，那包括说不管是在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埃及神话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我相信中国神话故事里面有很多女神的形象都跟照顾家庭啊
1: 有关，
2: 很有关联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整个埃及的神话体系它最重要的呢就是有分那个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是最开始的创世神，然后到一代接一代这样完整的一个族谱的那一种体系。那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呢可以去更加的了解他们的上下关系。一开始就是先有太阳神，然后再来是空气跟雨水，然后再来是天空跟大地。那当这些外界的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之后，才开始有了王权的象征，然后还有魔法的象征，然后跟风暴跟战争跟沙漠跟死亡，他把那个整个世界观都架构好了，然后里面再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埃及神话它算是还蛮严谨的部分。那每个埃及的神话里面的神奇他们都有一些辨认的特征，像我们说到的太阳神拉他就是上面有那个日轮，然后呢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是绿皮肤一个的形象，然后呢你如果有看过那种埃及壁画的那个画所有的神都是怎么说呢，蜜色的皮肤，然后呢围着一个，如果是男神的话是很像围着一个下裙的那种感觉，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他们的皮肤颜色是有一种红褐色皮肤那种感觉，然后女神呢就是会穿裙子那样。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欧西里斯他死过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形象呢是绿皮肤，然后他的衣服呢是白色的，也就是我们上礼拜说到的他是木乃伊的形象。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因为埃及的神他们的姿势都很像，所以我们都是透过他们的这些外观的象征呢来了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多就是上网可以搜到非常多跟埃及有关的神奇的形象，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学会了算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还拿了我的生日当作范例，算出了一个稳如泰山的数字四。相信大家这几天应该都没有闲着，可能把前任、现任、讨厌的同学、主管、老师通通都算了一遍，心里默默在想，难怪那个人那么难搞。计算只是暖身，今天我们要来玩真的，我们要看看这组代码到底是怎么操纵你的大脑。不过我们不走神秘学的老路，我们要请出心理学大神荣格来为我们背书，看看为什么数字这东西竟然比你的另一半更了解你。那么今天的节目要准备开始咯。很多人应该都会想，我就问这几个数字加一加，真的能看穿我的人生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超科学的。大家都听过巴纳姆效应吧？就是你那种看星座运势觉得说，天哪，这就是在讲我的感觉。但数字学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心理学大师荣格提到的原型。你可以想象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一个超大的云端硬碟，里面存了九种人格的基本模板，数字一到九就像是这个硬碟的索引，对应着我们几千年对特定人类行为的观察。简单来说，数字性格就是你的灵魂出厂预设值，虽然你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去改装，但你的隐形本质是不会变的。心理学发现，人如果长期活得跟自己的预设特质相反，就会像是跑车去载重物，或者是用卡车去赛车一样，虽然能跑能运转，但是心好累。所以了解数字的性格，不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就烂，我就五号人爱自由，而是要为你找到那份灵魂说明使用说明书。当你发现内建的防卫机制在乱跳的时候，看看你的数字，你就会明白，哦，原来现在压力大是因为我正强迫自己做不擅长的事。这不是迷信，这叫精准的自我察觉。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数字的杀伤力，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经典的生活场景。当霸道总裁遇到玻璃心，想象一下数字八的主管和零数二的小助理。八号主管的人生只有两个字，叫目标。他们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对事不对人。但二号助理天生内建强大的情绪雷达，主管随便一句这报告不行，在他耳中听起来简直就像说你这个人不行。如果双方不了解数字性格，主管会觉得说你这个助理是草莓族，助理会觉得这个主管是恶魔。如果懂了数字，主管就会知道要先给助理一个微笑再说实话，而助理也会明白那个口水机关枪只是主管的标配，不是冲着我来的。然后接下来是梦想家与纠察队的爱恨情仇，看看那最容易吵架的组合，零数九的朋友

整天想要去拯救世界，要去远方流浪。他们聊的是理想与情怀，但如果身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林树四的朋友，他只会冷冷地问你一句：那你的机票钱存好够了吗？林树九觉得四号人太市侩，太无趣。林树四觉得九号人根本是活在火星。其实这就是数字好玩的地方，这两者根本是完美拍档。九号负责做梦，四号负责把梦想蓝图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梦幻团队。讲到这里，我猜大家一定有个疑惑，就是如果我刚好是那种数字很极端的人怎么办？有些人算出来自己缺了好多数字，或者某个数字特别多，在心理学上这代表其实一种能量的不平衡。就像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一号能量却没有二号能量的人，你可能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会完全忘记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时候数字学就给我们了一个练习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可以去借用别人的能量。比如一号人可以多找二号人聊天，学习怎么变得柔软。这种透过数字来截长补短的过程，在心理咨商中其实就是一种整合自我的练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数字不够好看，因为数字本身只是工具，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最后，今天我们从荣格的原型聊到职场生活的混战，探讨了数字如何成为解读人格的工具。数字性格分析不是要帮你贴标签，而是要帮你撕掉那些不属于你的标签。当你开始用数字的眼光去观察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原本让你气到血压升高的行为，现在看起来竟然有点可爱。了解了内在的个性后，大家下一个想知道的肯定是，这份能量会怎么影响我的运气？这组性格密码跟时间碰撞之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下一集我们就要聊聊数字与生活运势，教大家怎么看自己的流年，看看未来的能量波动会为你带来转机还是危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员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心凌的《不哭》，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中，也是由她主演的偶像剧《美乐加油》的片头曲，唱出即使受伤，仍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内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心凌的《不哭》。

0: 好音乐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2: 我是 Mina。
3: 我是乐狗。
1: 好的，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三集嘛。第三集的话，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集讲了什么好了。我们上一集的结尾是、就是、
2: 有提到我们要开始讲最精彩的部分，
1: 对，
2: 台东采访的部分。
1: 上一集的结尾是一样是讲采访的东西，然后
3: 就
1: 刚好、就
3: 是、我们在采访遇到是更一些更精彩的事。
1: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呢，最精彩的地方就要来了，
3: 算是我们这个组合的重头戏，
2: 节目高潮
1: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因为在接下来就剩这一集跟下一集了嘛，这一集应该是整个四集里面最好听的。
2: 有很多故事
1: 太多。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在这个学期跟上个学期跑了两次台东的故事。
2: 对，但这个故事要从上学期说起。
1: 对，
2: 就是有一堂课我们要做专题报道，但是因为我们原本找的主题就是一直找不到受访者，在最后离期末剩下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前面的受访者都约不到，所以临时动用了我本人的人脉，也就是在花东
1: 的
2: 人脉。对，
1: 其实也不是说前面的约不到，应该说前面的拒绝掉了。
2: 对，有的拒绝，
1: 然后
2: 有
1: 一个是找不到，要先当志工才可以去
3: 参加一次
1: 他们
3: 的活动。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因为
3: 制作时间完全不够，
1: 所以我们就先
3: 临时再发想另外一个专题，
1: 可以说是暂时放弃那个主题了。
3: 对
2: 对，然后在短时间内要准备的情况下，
1: 只好
2: 就动用人脉，然后去找新的专题的题目。
1: 嗯，
2: 那因为我是从花莲转学回来嘛，因缘际会之下，男朋友也在台东当兵，所以在台东也认识了一些原住民的人脉。
1: 嗯，
2: 那刚好是男朋友在小学做替代役，所以我也了解到就是那一所部落小学他们有一些跟都市不太一样的课程，就是文化教育
1: 的
2: 课程。
1: 对，就是什么校定课程之类的。
2: 对，校定课程，然后像什么
3: 山野
1: 教
3: 育。
1: 对对对
2: 对，他们很特别，就是山野教育，然后会把一些部落的文化当作是一个课程，然后来教小朋友，也是一种传承的方法。
1: 等于是他们的课程跟都市这边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市小孩可能完全不会碰到他们那些山野课程的内容。
2: 对，就是除了国音数字社以外的。
1: 对对对，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可能高中之后才有这种校定课程，然后校定课程可能就是在讲那所学校周边的土地
3: 文化。
1: 对对对，
3: 我们高中也有，就是我高中在我家附近读，然后我们就要学那个当地的那个文化历史那些。
1: 嗯，所以原住民的应该说部落里面的学校应该也是类似这个形式，只是他们学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2: 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比较早开始，从小学就开始。
1: 对啊，
2: 那时候我们就临时动用这个人脉去做一个新的专题，就是从这所学校出发，然后做文化课程跟传承相关的题目。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卡那个截稿日嘛，所以赶快就是很临时的订车票啊，然后订住宿啊，然后赶快跟那个
1: 学校的人联络。对，你们有记得我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吗？
3: 我们从决定题目然后到出发好像只有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1: 没有那么快吧，在两个礼拜吧，
2: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1: 就还是很快啦。
2: 对，是很快。
1: 以这种要跑台东的 那个计划来说，两个礼拜算很短。
3: 我们真的是马上敲到人，然后隔天订车票，然后就下去了。
1: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车票也是看蛮快的，因为往台东，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去的？礼拜五。
3: 我们礼拜五去啊，礼拜六回来。
1: 不对，那是那好像是第二次。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
3: 啊，礼拜
1: 日一吗？
3: 对，
2: 对，
3: 礼拜天去啊，礼拜一回来。
1: 但是礼拜日往台东的人好像也不多，所以车票不难订。
2: 对，因为大
1: 家
2: 大部分都要北上回台北。
1: 对对对对对。那你那时候住宿有看很久吗？
2: 那时候住宿其实没有看很久，因为我们是要到当地租车嘛，所以我就是挑那个车站附近的，我们可以就是租车跟住宿跟车站是一个三角形，我们就可以徒步也可以到。
1: 诶，我突然想到，我们第一次不是租车，我们第一次是搭你们家的车。
2: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第一次为什么你会？
2: 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自己小组的专题还有在做一个是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溃堤的事件的专题。
1: 这件事情就是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发生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3: 差不多。
2: 嗯，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然后那边的水都已经清的差不多了，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我自己在跟男朋友开车，然后下去光复做采访做拍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很特别，不会有人想跑那么远去做一个专题吧。
3: 跑去台东然后拍一个专题，
1: 一个学生专题，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去台东。
2: 对对对，
1: 好遥远。
2: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开车下去光复做拍摄采访，然后接着后面我就接着跟阿猫还有乐狗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1: 我们在
2: 台东
1: 会合。
2: 对，到台东会合，然后就坐着我男朋友车，然后我们就来回台东市跟鹿野。
1: 那所国小在鹿野。对
2: 对，那所国小在鹿野的延平乡桃园村，那它叫桃园国小，它其实也是一个实验小学。
1: 嗯，
2: 所以它会纳入这些文化课程进去。
1: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我们第一天是先去算场刊吧。对，
3: 场刊。
1: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因为那天是假日，但是好像有合唱团之类的人在里面练习吧。
2: 哦，对，因为他们要合唱团比赛，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教室里面关门在练习，
1: 然后我们就
3: 从
1: 五个人往上走，然后偷偷在门口看，结果被老师发现，老师直接走出来问我们说我们是哪里来的，
3: 我们是谁，
2: 对，整个很尴尬，
3: 我们就跑了，
2: 超级尴尬。
1: 但我们也是没有就是硬拍，就只是单纯看而已，结果就被问这样。
2: 我们只是手上拿着摄影机，但我们没有把它打开来拍，
1: 就有点像可疑人士，一群人拿着摄影机，然后在门口东张西望，
3: 然后里面都是小朋友，然后在那边看这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在干嘛。
1: 叔叔阿姨吗？
2: 有那么老吗？
3: 我被叫过叔叔耶。
1: 不要这样，
2: 不要自己这样。
3: 就是他们小朋友要看到我们一直往我们的，就是一直往门外看我们在干嘛，然后就是老师也有发现啊，就是出来跟我们说你们是在干嘛的。
1: 对啊，老师还是就是主要是保护小朋友。
2: 对，
1: 但除了国小里面的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我们在国小周边碰到的小朋友都蛮热情的。
2: 对，而且刚好在周边还遇到那个正在放假的小朋友在外面，因为他们很无聊，所以他们就是在村子里面绕来绕去然后打球，然后我们也是很热情的跟他们聊天啊。有些小朋友会理我们，有些小朋友就是不理我们，继续打他的球。
1: 对，但有一些就是开始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拿着摄影机的人，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摄影机是他们就是还
3: 很新奇的一个东西。
1: 对，可能没有碰过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跑来问我们在干嘛，然后拍这个要干嘛之类的。
2: 嗯，
3: 那天不是还有个小朋友他是翘掉那个合唱然后跑出来打球了吗？
1: 有吗？
2: 但他好像后来就是被教室的同学叫回去，
3: 乖乖回去，
1: 被抓回去。
2: 对，他有被抓回去。
3: 就是他们那边小朋友真的很活泼。
2: 对，很活泼，很乐天啊。那时候也刚好遇到两个以前是桃园国小的妹妹，那他们已经上桃园国中了。
1: 其实国小跟国中没有差很远。
2: 对，都在同个村然后同一条路上。
1: 嗯嗯。
2: 那两个妹妹因为是刚好我男朋友当替代的时候有带到他们，
1: 所以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
2: 对，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有印象。
1: 嗯，
2: 然后就是搭着这个关系然后开始跟他们聊天，聊一聊，然后就因为知道他们当初有参加学校的一个文化课程叫做小米收成记，然后小米收成记有杀猪的课程， 我们都知道说那两个妹妹当时是其中两个参与者，所以聊着聊着就不小心采访起来了，
3: 超好笑。
1: 我们就脚架架起来，麦克风嘟上去，然后就开始讲了。
2: 对对对，他们那时候是说不想要露面，所以我们是拍他们的
1: 背面，
2: 背面，然后拿麦克风给他们采访。嗯，那接着是礼拜一开始采访老师的时候，
1: 我想想，当天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3: 就是当天，
2: 当天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开始联络到的老师是桃园国小这间负责文化课程的老师。嗯，那本来只有这位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就是文化课程的编排还有内容跟他的目的。嗯，那因为当初桃园国小的主任，学务主任跟校长其实是我男朋友当初当替代役的直属长官，
1: 一样的老师跟校长这样。
2: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联络的是学务主任。嗯，那学务主任当初是跟我说他们学校的那时候刚好有一些繁重的事情，
1: 就不方便受访。
2: 对，他是不方便受访的。那到那边的时候靠着我男朋友再去口头就是跟他讲
3: 刷脸，
1: 对，要刷脸。
2: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要再去问他愿不愿意采访，
1: 其实我们就只是单纯去打招呼而已。
2: 对对，单纯只是好朋友回来打招呼的那种想法。嗯，但就是主任也是很大气啦，就说哎呀，就跟我
3: 来都来了，
2: 对，就跟我男朋友讲说哎呀，你都来讲了，我怎么好意思还拒绝他们勒。所以就是又说好啦好啦，我等一下忙完之后我就来跟你们聊啦。啊，那个校长齁现在有空啦，你们可以先去跟校长讲讲看。就这样不知不觉多了两个受访者，
1: 结果校长就被我们带到旁边开始讲。
2: 对对对，
3: 好笑。
1: 但其实我们事前也有都先寄访纲给他们，所以我们临时多这两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可能问不出问题之类的。
2: 对，或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他们其实都知道。然后因为拍校园也是要经过校长授权嘛，
1: 对，
2: 所以其实校长都知道我们那天要干嘛，所
3: 以那天很热情让我们就是可以去自己去拍这样子。
1: 那天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有一个类似早操的一个活动吧，嗯，就他们一边在前面跳舞，然后我们
3: 就分头去拍，
1: 我们几个大学生就在旁边那边拍来拍去，而且还要避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不能拍到他们的脸，所以只能拍他们背面，所以我们就一群人站在他们后面，然后往前拍，看起来超像什么可疑的记录的怪人，
2: 真的。然后小朋友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然后他们就会可
1: 能回头看我们，
2: 想要看我们在干嘛，然后那是什么机器，然后就不小心转头，
1: 然后那个画面就不能用了。
2: 对，
3: 看起来很棒的画面，他没转头，哇哩嘞。然后我们上马赛克觉得好像很奇怪。
2: 对对，因为可能一次都很多个小朋友入境。
1: 对对对，
2: 所以
3: 他们喜欢
2: 如果
1: 打一堆马，
2: 对，打一堆马赛克啊，整个画面都被马赛克的话，这样好像不太好。对，
1: 我们那天还有去访国中，对不对？
3: 对，
2: 对，
3: 国中就相对比较好拍一点，
1: 因为国中其实没有要拍这么多的素材，因为我们主轴是放在国小，所以国中其实主要是采访而已，
3: 教育课程
2: 主要是衔接啦，因为国小跟国中直升的话，那这个课程就是会不会衔接上去，嗯，然后国中有没有额外的进阶安排，嗯，然后他们之后对于传承的想法是什么。那很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校长帮我们找来的是要给我们采访的同学是哪三位，嗯，就是校长只有跟我们说好
1: 有三个同学，
2: 对，他已经帮我们找好三位同学，嗯，然后结果那三位同学里面有两位
1: 就是
2: 我们
3: 前一天遇到的，
2: 第一天遇到的妹妹，就是说不要露脸的那两个妹妹，
1: 结果他们还是露脸，
3: 到最后还是露脸。
2: 对，结果第二天还是露脸了。
1: 但你们会觉得他们回答的答案会很怎么说笼统吗？
2: 应该说因为有另外一个妹妹，就是第二天采访的三位的其中一位，嗯，是第一天没有遇到的那一位，他其实对于族语跟自己部落的自我意识比较高，所以他在族语比赛
1: 可能传承上面会比较有意识一点。
2: 对对对，他就是对自己的部落文化很有兴趣，嗯，然后他在族语方面也是得了蛮多的奖，然后也有去考证照，嗯，所以他在部落文化方面他对传承的东西他可以分享比较多事情。那另外两个的话他们就是想要去外县市看看， 就是想要离开舒适圈，然后可能文化的自我意识比较没有那么重。
1: 但我觉得，当然我是以一个就是外地人，一个汉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不管他们有没有想要传承这件事情，都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意愿为主。
2: 对，
1: 就你总不能逼迫他们一定说，哦，你是原住民，所以你一定要传承。
2: 对，就像我们那时候跟国中校长在约访谈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想要拍就是传承相关的主题专题报道。
1: 嗯，
2: 那校长其实有说到一句，他就说他其实不想要给小朋友太多什么
3: 传承
2: 的，对，传承的压力，传承的观念，就是说你虽然是布农族的小孩，可是你不一定说你就是一定要留在这里传承，你也可以去外面看看。但至于你之后要不要回来，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安排不一样嘛。
1: 对啊，但我觉得虽然说这些都是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意愿为主，但以学校从小从国小像我们去采访的这些东西，从国小到国中都有这些文化的课程，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怎么说呢，自我认同吗的一个过程吧。所以当你有了这个自我认同之后，你相对来说可能对于自己本身的文化或是甚至对于传承会更有意识，更有意愿一点。
2: 嗯，其实像说到这个啊，就是我们在上学期的最后一个受访者其实是这个部落桃园国小桃园国中毕业的学生。
1: 嗯，
2: 他北漂到基隆去读书
1: 啊，这也是我们专题的一部分。
2: 对对对，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因为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北漂到有跳舞的科系去就读。
1: 嗯，
2: 那他自己就有说到，就是学校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专班，那他就是看到那些部落的同学然后有在学习自己的文化，他就会反思说，诶，我也是布农族的小孩，然后我好像没有去认真学自己的文化，就好像有点愧疚。对，其实北漂的小孩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说去到外地的部落小孩他就一定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兴趣，
1: 嗯，
2: 或是没有想要传承的想法，
3: 就他还是想要回来家乡做这件事情。
1: 应该说他会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
3: 认同感吗？
1: 对，认同感，所以才会想要去理解，才会有这种可能有点后悔的这种感受吧。
2: 应该说他也没有到后悔啦，毕竟跳舞也是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1: 那就是在可能没有像那些专班的同学这么接近自己的文化，
2: 对对对，
1: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会有点可惜吧。
2: 对，
1: 但这可能也就成为他可能未来会想要可能返乡或是往其他领域去发展的一个怎么说契机吗？
2: 对，说不定他可以用舞蹈来说文化的故事。
1: 对啊，对，
3: 有机会。
1: 我们第一次的经验就差不多到这边吗？还是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2: 第一次差不多到这边，那至于为什么有第二次呢，这就要说因为上学期的缴交期限其实
1: 真的很
2: 很紧迫，
3: 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发挥这个东西。
1: 我们两天下来拍的东西，我们有几个受访者你记得吗？
3: 嗯，应该不到十个。那三个
1: 小朋友嘛，
3: 那三个小朋友算一个还是
1: 算一个好了？国中的小朋友，
2: 国中校长，然后
3: 校长，然后那个
1: 国小的校长，
3: 然后那个在基隆读书的那个同学，
1: 然后国小的
3: 校长、主任，然后老师，这样六个受访者
1: 啊，还有老师啊，
3: 对，那个
1: 国小的老师，
3: 分享文化那个，
1: 对
2: 对
1: 对，
2: 文化课程老师，
1: 这样总共不到五六个。
2: 差不多，
1: 哦，我们讲的超乱的。好，总之就是五六个受访者，然后拼凑出了一个大概三分钟的影音专题，
3: 五分钟，
2: 五分钟的专题，
3: 硬凑硬凑就是凑出五分钟。
1: 这样听讲好难听哦，硬凑没有，我们拍得很认真。
2: 对，
1: 我们两天
2: 拍得很认真，
1: 我们两天下来的素材，你记得有几个吗？你记得档案多大吗？
2: 应该有上百个吗？
3: 应该有六七十，
1: 六七十 GB。
3: 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把记忆卡调得很省。因为我超级怕拍不完，可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录不到，应该不到半张记忆卡，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拍的东西也很有限，
1: 但其实东西也是，我觉得东西已经蛮丰富了，因为就是国小空景嘛，国中空景，然后小朋友跳舞的，然后一些部落里面的一些画面，然后受访的画面， 哦，其实也是蛮多东西的。
3: 说到空警，我那时候因为我是负责剪，然后后面就是挑不到素材，后来发现就是跟我们去的另外一位同学，他有拍一些很关键的什么国小教室的那种关键素材。
1: 嗯，
3: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我跟阿猫还有 Mina， 就是我们用相机拍。
1: 对，
3: 然后就是那时候相机拍完的档案就是都传到我这里，然后我就没有去看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一些什么工作画面啊，还是一些补充素材。结果后来就是我们那时候画面不够用，就是用那些同学，就是第四位同学他拍的那些补充素材，然后刚好把我们那些缺少的画面给补上，那时候真的超级惊险。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算有这么多的相机你还是要用手机先拍一些画面起来，
2: 真的
1: 画面就是多拍就好了。
2: 对，多拍才不会有不够的问题、啊、
1: 嗯，
3: 就我后来发现用相机小朋友他们就是反应其实蛮大的，用手机反而就觉得还好。
1: 可能现在小朋友比较常接触 3C， 所以
2: 就是
1: 手机对他们来说比较稀松平常一点。
2: 对，
1: 但相机可能在他们那边会比较少出现。
3: 他们当地的小孩、嗯、他们平常对手机的接触有到很多吗？
2: 其实他们都有手机。
1: 对啊，
3: 哇、
2: wow, 我们不要对部落有刻板印象，
1: 虽然是偏乡但是手机在那边其实也是普遍会出现的东西啦。
2: 对，就像他们其实也有在用平板上课。
1: 嗯，
3: 哦，有我们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1: 对啊，就是现在哇，现在小朋友又有冷气又有平板，
2: 真的好幸福
3: 哦。
1: 其实我有点无法想象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在夏天没有冷气怎么撑过来的。
3: 欸、对，
2: 就只能说服自己说以前好像没有现在那么热。
3: 我记得以前那个
1: 有可能，
3: 我们体育课然后接电脑课，然后电脑教室、
1: 哦、那个都超开心的、那个、而且可是电脑教室超臭的。
2: 对，
3: 不要管他的，有冷气吹就是爽啊。
2: 真的
1: 一定超容易感冒的，都是汗然后跑进电脑教室，
2: 超好笑、
3: 哦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去台东的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由于时长的关系呢，我们会把一开始我们在节目开头有说我们去了台东两次嘛，所以我们会把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放在上半集的部分，第二次去台东的经验我们就是下半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聊我们这一次的经验。
2: 第二次跟第一次有点不一样哦，大家期待一下。
1: 没错，
3: 敬请期待。
1: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大家拜拜。
2: 拜
3: 拜。
5: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是去唱卡拉 OK 吧。

光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部轻松搞笑的作品，但实际上它虽然有大量的幽默桥段，却也在看似荒谬的情境里描写了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感受。我们该如何面对突然降临的压力？去唱卡拉 OK 吧是由日本漫画家河山生创作的作品，故事的开场其实非常冲击。一名正在参加合唱比赛的国中男生刚聪时，在结束比赛后突然被一名黑道成员陈田狂儿拦下，并对他说了一句，去唱卡拉 OK 吧。这句话听起来很好笑，但对主角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眼前这个看起来凶狠的大人不只是陌生人，还是个黑道。而他之所以找上聪时，是因为组织里即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卡拉 OK 大赛，输的人会被老大刺上难看的刺青。为了不让自己输掉，黄儿决定请擅长唱歌的聪时教他唱歌。于是一个国中生与黑道大哥之间非常奇怪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这部作品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一个极度荒唐的设定慢慢变成一段真实的人际交流。一开始的聪时其实处于极度的压力中，他不知道该拒绝还是答应，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惹上了麻烦。对一个普通的学生来说，突然被黑道找上本身就是一种突发状况。而更真实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时并不是真的有能力处理，而只是事情突然发生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这点其实很像学生生活中会遇到的状况，像是被老师突然点名上台，临时要做报告，社团活动出包，比赛当天设备故障，甚至只是在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要独自做决定。那些状况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但压力却会在瞬间涌上来。而去唱卡拉 OK 吧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很沉重的方式描写这些情绪，反而透过大量荒谬又好笑的互动，把那种明明很紧张却只能硬撑的感觉表现得非常真实。例如狂儿这个角色虽然是黑道，却完全不像传统作品里那种凶狠的大反派，他有点笨拙，有点认真，甚至会很努力的练习唱歌。观众会慢慢发现他其实也在承受某一种压力，因为对他来说那场卡拉 OK 比赛并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不能输的生存压力。这也是这部作品很有意思的一点，它让人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其实都在面对自己的压力，学生有学生的烦恼，大人也有属于大人的困境，而聪时跟狂儿之间的关系也就在这样的互动中慢慢改变。一开始聪时其实是害怕狂儿的，但后来他慢慢发现这个人虽然是黑道，却意外的认真，甚至有点寂寞。两个原本完全不会有交集的人，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被迫开始理解彼此。这种感觉其实很像人生中很多的突发状况，有时候我们以为某件事情很糟糕，但回头看才发现那些突然闯进生活的人与事反而改变了自己。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受到欢迎，也和它特殊的节奏有关。它不是那种情绪很强烈的热血漫画，也不是剧情非常夸张的搞笑作品，而是介在两者之间。它会让你笑，但笑完之后又会突然感受角色心里的压力与孤独，尤其是主角聪时。身为合唱团成员，他本来就承受着比赛与表现的压力，而当狂儿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和变声期的到来，他等于是在原本的压力之外又多了很多无法预测的变数。这其中也是很多人面对压力时最痛苦的地方，真正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事情，而是那些突然发生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你可能本来已经很累了，结果又突然收到通知，本来以为快结束的事情却又出现新的问题，那种怎么又来了的感觉其实很让人容易喘不过气。但去唱卡拉 OK 吧并没有把这些情绪描写得很黑暗，相反的，它透过音乐、对话与幽默感
让人看见另一件事。有时候压力不会立刻消失，但当有人陪你一起面对时，好像就没有这么可怕了。而卡拉 OK 这个场所本身也很有象征性，因为卡拉 OK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很多人在里面会唱平常不敢唱的歌，说平常不敢说的话，它像是一个暂时逃离现实压力的小空间。所以在这个作品里，唱歌其实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法。也因此，去唱卡拉 OK 吧虽然表面上很轻松，但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把压力与突发状况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情绪，用一种轻松却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告诉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不在计划之中，我们没办法永远准备好，也不可能完全不害怕。但有时候，正是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们开始看见新的世界，甚至重新理解自己。本集漫画音符就介绍到这里，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集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全新来祝贺！
4: 我们是宇宙人，
5: 我们是
6: Mayday 五月天，
7: 我们是 FIRE，
8: 我是伍佰，
9: 我是李圣杰，
10: 我是范范范玮琪，
11: 我是范逸臣，
12: 我是宇哲，
13: 我是张志成，
14: 我是张栋梁，
15: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6: 我是杨丞琳，
17: 我是潘玮柏，
18: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9: 我是小猪罗志祥。
20: 快乐很伟大，
21: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18: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22: ，FM88.3
20: FM88.3
11: FM88.3
22: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19: 民传之声，
18: 民传之声，
7: 民传之声，
22: 让你不孤单，
11: 你一定会喜欢的。
7: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开台喽！
23: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18: 水到渠成，
7: 成语小教室，
2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马当先。
2: 成语解释：
24: 形容赶在众人之前，领先前进。
2: 成语范例：
24: 包包山身为一位主管，遇到困难总是勇敢面对，不逃避，也能顶住压力，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绝对是一位优质的好主管。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25: 喂，
26: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呢，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们的组合是知书达理，然后我是 DJ Haruhi。没错，今天呢，我们这次没有发布任何跟点歌相关的消息，因为呢，其实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点歌传情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应该做一个特别企划。于是呢，今天的上半场呢，我决定就由我来开始为大家来介绍几首歌的同时呢，想要把这些歌啊送给我们的 DJ Shake。不过呢，他今天可能会在下半场的时候再出现来祝福我哟。好，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最佳损友》，它来自陈奕迅。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是在上个礼拜四左右，因为当时我就一直在就是思考说，奇怪，我到底要送什么歌给 DJ 去比较好呢？然后我就开始问电台的大家，于是呢，我们电台的国兴他就跟我说，他感觉好像只有一些烂大街的歌能够推荐我，然后他就推荐我了这一首歌《最佳损友》。但是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跟我非常可爱的Darling， 我们有熟到就是损友的概念吗？还是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般的朋友呢？然后我就开始思索我们的关系，然后呢，在思索当中我就打开了歌词，他说来年的陌生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哦，然后还有一句是位置变了但各有队友，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以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不是说我们好不好，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在彼此的各个阶段，可能曾经是对方很重要的人，可能曾经是对方觉得天哪，这个时代因为有他过得更好的那种人，那就会觉得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那么在后面的讲到，就是到后面各自有队友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生可能阶段性的朋友是很多的，就像 Haruhi， 就是我自己本身呢，其实很不会跟就是一些比较以前的朋友去进行交流，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有很长期的往来，然后甚至我可能也不太会建立关系，所以就是当我可以把一个很久以前的友谊然后带到时至今日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会觉得很庆幸，就是因为他们也很喜欢我，所以呢我才有办法获得这样子的人生。对，那么接下来呢的这首《最佳损友》来自陈奕迅，就送给我们的 DJC 啦，大家

是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好，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 Danger Woman 来自 Ariana Grande。 Let's ride 我的英文口音还是一样破没关系，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得懂他的名字，因为他已经红遍了大街小巷了，甚至他在 IG 上面的粉丝高达了3亿之多，就是一听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她是一个很强大的女性。那么现在呢，介绍的这首歌叫做《Dangerous Woman》。那我会想要送给 DJ 旭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他很喜欢 Ariana Grande，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符合他，就是危险的女人。然后我觉得她是那种在里面有一句歌词，她有提到，就是说我想要逾越那些死成规矩，令我无法呼吸，快要窒息，所有女孩的指标，坏女孩的特种魅力，你知道我内心真正的感受，快要窒息。然后我觉得最符合她的那一句是我想要逾越那些死成的规矩，那一句话就是那句话很快的就让我觉得说，天哪，太适合他了吧，这首歌根本就是属于他的。因为就是他感觉是一个 Shit， 他是一个可以很快的就把事情处理好，而且他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甚至可能比如说当在我们那时候办 Untitled 电台周的时候，然后 Shit 他都很有自己的格调跟风格，然后也会很直接的讲出来，然后他不会让你感觉到哦需要各种的委婉绕个圈子这样子，他会很直接的告诉你就是可能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明确，然后你就可以很直走的就跟他的感觉走。然后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就是跟着他的感觉走就感觉不会错，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起激励出更多我们自己的感受。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播放这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Dangerous Woman。

0: 大家，这首歌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Dangerous Warmer， 没错，而且我这次还特地选定了的是，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伴奏的那一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就是播放量出奇的高，然后就想说，天哪，没伴奏，然后它的清唱就那么好听，我觉得更能够符合就是我今天想要讲到的，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的规矩。其实唱歌也可以是完全没有伴奏，然后就清唱，然后就带出属于自己的坚强跟美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DJ Sheep。
1: Hello， 大家，不好意思，那个刚刚被那个台北捷运绑架。而且今天天气很糟糕，然后在路上心情就很不好，然后身上就黏黏的，有很多汗水，就是雨天就闷闷的嘛。对，但是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我会带着一个愉快心情来跟大家分享歌曲。
0: 欢迎欢迎！哎，话说我有还不是，话说 She 还记得我们的今天主题是什么吗？
1: 我们的主题是知书 Darling。
0: 对，没有错。今天我们两个是彼此的 Darling， 真的很开心。你知道吗？结果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第一首就放《最佳损友》
1: 。哎，然后我刚没有在。
0: 天哪，损他的时候他不在。
1: 哎，那么下一首的话，我就要来回顾一下我们，就是我觉得做节目那么多个礼拜最，就是让我们两个最开心的一首歌，那首歌就是《海产》。然后谢谢我们的那个雪地国兴帮我们点了这首歌，然后我们。当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玩得非常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两个这个知书 Darling 的组合，因为就是觉得他想要传递的信息不知道是不是哪个意思，但对我来说就是他说你是螃蟹我是虾子我们都是海产，就是说我们就是都是海鲜啊，我们都一样，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觉得蛮酷的。那我们就直接来听这首来自
0: 嘿有机人
1: 的海产。
0: 噔噔。

0: 这首是来自 He 有机人的海蝉
1: Yeah，
0: 非常的嗨、欸、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就是完全是名利的前茅的好听。我觉得我一开始听到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嗯，就是国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脑袋？就是他是怎么想到这首歌会跟爱有关系？
1: 觉得是蛮酷的，他应该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
0: 对，可以这么说。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首蛮自由的歌，它的名字叫做向前冲，然后来自徐怀钰。其实我觉得徐怀钰的曲风说不定意外的还蛮适合 DJ 徐的，
1: 嗯哼，
0: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像海蝉，但是他可能有怪兽啊、叮咚啊，或是喵喵喵这类的曲风，我觉得算是目前喵喵喵
1: 就是那个哈鲁希的那个他的招牌动作，
0: 招牌语录哦哦，握个手。好，没有，就是感觉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曲风，而且我几乎找不到代餐，就是我很需要找到就是类似的音乐风格，就是我感觉有点小小的无厘头，然后又加上了很多元素的那一种歌，就会让我想要认真的去听每一个音轨的歌，我就觉得超级赞。
1: 嗯哼，
0: 然后这首歌它就是比较直接的告诉许，就是你可以向前冲，因为你可以无所畏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
1: 哦，
0: 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吧。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许听到这个曲风会怎样。
1: 好，我等一下就是来听一下。
0: 接海蝉。

0: 这首歌是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主打的就是想要给旭来打个气，因为我们在期末的时候都很累。
1: 他听起来超像那种国小还是国中运动会会播的那种歌，就是像、他们要跑田径之前就要先播这首歌，然后就跟他们说你要向前冲哦，然后就大家就开跑，就那种非常欢乐，然后有点就是很童真的感觉，但是觉得他讯息也是蛮好的啊，很好玩啊。但我觉得就是超级像那个运动会的主题曲。好，那下一首我要分享给 Haruhi 的是一首叫 Brutal 的歌，来自 Olivia Rodrigo。 那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在办活动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一两天一直在听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它就是符合一些就是你在很迷茫的时候的状态。那这首歌出自的专辑是 Sour， 然后他在那张专辑里面就是在唱一些就是小女生的心声。他当时我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应该才十七十八十岁，那现在已经二十多岁，就比我们大个几年这样子。然后他整张专辑是小女孩的心声嘛，那这首就是在讲说 brutal 的意思，就是觉得很怎么翻译啊，就是非常的就是对自己很就是很糟糕啊。 brutal 就是觉得别人或者是社会对自己太严
2: 消极，
1: 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2: 反社会人格。没有了，
1: 好，等一下我去 Google Translate 一下 Brutal 的中文是什么。但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感觉做了这么多还是觉得自己哪哪都不够，或者是说就是没有达到别人认为我需要达到的部分。那这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像是一个小女孩在就是也不是哭诉，但是他就是在诉说这些事情。然后他曲风也是蛮酷的，他这个歌手就是有加一点摇滚的元素进去，然后他唱歌有点像讲话，对一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会觉得有点吵，但是我觉得他蛮酷，然后就想要分享给 Haruhi。 那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Brutal。

0: 这首歌来自
1: Olivia Rodrigo， 叫 Brutal。 那 Brutal 刚找了一下是残酷的意思。 Yes sir。
0: 有有有，知道了，学到了。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
1: Naomi Scott。
0: That's right， 哦，不是 Naomi Scott 的 That's right， 是他的 Spiritually。 不过呢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也希望呢在聆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转台，然后不要广播是讲转台吗？
1: 转频
0: 哦，转频
1: 还转台也可以。
0: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感觉以前没有接触到这么多关于广播的那个机器，对，
1: 是哦，
0: 嗯，就比较常线上收听或 podcast。
1: 真的吗？
0: 我以前分不清楚 podcast 跟广播。
1: 我从小就听广播，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都开车，那车子里面就可以调频，
0: 哦，
1: 所以我每天早上上学都会被逼听着同一档节目，它就是一个真古人的节目，然后我爸就很爱听。
0: 那节目一定会有广告的，对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广告，请一定要持续锁定 FM88.3 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Haruhi，
3: 我是 DJ Shi，
2: 我们是
4: 知书 Darling。
2: 没错没错，来到了我们的下半场，来兑现一下我们上半场的承诺。对哦，我们讲一下这一次的主题是呢，我跟 Shi 呢，就是我们两个会互送对方一些歌，然后来表达我们这学期以来的一些想法。那么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 Naomi Scott 的Spiritually。 然后这一首歌呢，其实对我来说很特别的是因为它是来自阿拉丁。
3: 嗯，
2: 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茉莉公主呢有一些想法，就是其至于就是当时那个反派就是出现在茉莉公主的前面的时候，就是茉莉公主为了要吸引她的注意力而让她的初吻送给了这一位敌手。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在注意到的并不是就是身为一名16岁的公主，就是茉莉公主她到底有多么的勇敢，而是她在在乎一个16岁的少女为什么失去了她的初吻，而不是给阿拉丁。
3: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这个世界给女生一些闭嘴的权利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刘，我觉得旭是可以把这些话讲出来的。
4: 他是我不会 speech 了，真的 speak。
2: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有一直在讲到，就是我不会保持沉默，然后我不会保持沉默，就是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你永远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保持沉默，因为你会一直拿回你生活的主动权，然后一直慢慢的抓住。但这些过程其实是很劳累的，就像是可能今天你原本对一个东西很有兴趣，但是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为劳累，因为很痛苦，因为很多事情，然后你就慢慢的对他失去兴趣，然后就是很难过，因为那其实是你喜欢的事物。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一种就是我要夺回我的话语权，然后降临到这世界的感觉来去听这首歌。我在讲什么？对，然后呢，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Naomi Scott 的 Spiritually。

0: 首歌是来自 Naomi Scarter 的 Speechless，
1: 真的很好听，就唤起了对这部电影的所有记忆耶。为什么要偷笑？
0: 没有，因为我刚突然想到，就是我跟旭在中场的时候聊到，就是他跟朋友唱这首歌的时候，
1: 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喜欢唱这首歌，因为他。好难唱，然后你知道越做不到的事情就越想做到，然后就一直唱一直唱，而且它的旋律也很洗脑，然后我朋友就一直叫我闭嘴，他说你不要再唱这首歌了，然后他的那句歌词不是 I won't be silent， 然后他一叫我闭嘴我就唱这一句给他，然后他就会很无语。好了，那下一首要分享的是来自曾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我前几天在我的擂台赛分享了这张专辑的另一首歌，然后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 Haruhi， 因为就觉得就很可爱，这首歌其实很可爱，然后它歌名很长，就听得出来就是一个很啰嗦的歌，但是就是借由这种很就是小女孩的心声，就是在表达的就是一个我其实也想，谁不想要每天都很开心很轻松，但是如果有悲伤的情绪来的话，我也不应该就是觉得他怎样在主宰我之类的，就是虽然有负面的情绪，但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陈贤静的声音就听起来很可爱，就觉得就蛮酷的。
0: 我刚刚就是其实在看歌名的时候以为是想要 sad 而已，因为我没看到前面那几
1: 个
0: No， 我想说哇哦，他想要送给我一首关于想要 sad 的歌。
1: No， 哎，但我觉得我今天选的歌都是有点像小女孩就是在讲自己心声的这样子类型的歌。
0: 原来我在续心中是这样子的类型。
1: 就觉得就是可能很无措，但其实很可爱。
0: 无错可爱。
1: 那我们先来听，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陈贤静的如果每人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吃药。

0: 这首是来自陈贤进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这个是那个香港的夏日高峰会的那个 live 版本，所以是蛮近期的啦。
1: 哇，感觉超级赞的，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yeah， 我们可以一起唱，然后很轻快，然后呢就听着他慢慢的在诉说，然后就是 happy happy 不要 sad 的感觉。
0: 刚才 Vicky 说他以为这首歌说的是只要 sad。
1: 我真的觉得说可能是我眼睛太大。
0: 好了，那我们到下一首，下一首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那这首歌我觉得他在讲，就是一个很作为一个很敏感的人出发，那我能感知到可能有些人不能够感知到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天生就是比别人更敏感，在某一些比如像情绪啊，或者是察觉一些身边小细节的事情上，那这个应该是属于我的一种能力，那没有办法，我就应该是要跟自己的这个能力达成一个和谐，那这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然后它是出自 Justin Bieber 最新的那张 Swag 的专辑，也就是他近期的状态。毕竟他年少成名到现在走来也是10年，也是很长的一段路。然后我觉得他能够写出这首歌，其实应该是他真的就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毕竟他前面的歌都是在写一些可能其他事情，但是从来就是没有真正的去直面自己的内心。然后我觉得这首歌除了送给 Haruhi， 也可以送给所有就是觉得就是可能会觉得因为自己很敏感，所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这个受众去听。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是很适合大家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0: 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包含了我们对、嗯、然后这首歌它其实在开头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回首昨日，我以为我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但是前方仍有我尚未探索的路程得走。然后这首歌其实出现在《星光继承者》那一部电影当中、嗯、不知道就是旭有没有听过。
1: 我知道这部片，但是我本人没有看过，但会在那个像 TikTok 上面刷到过他的一些桥段。
0: 嗯，我觉得他们是超赞的一部电影，但听说后面好像有烂尾，但我也还没看过。
1: 他好像有很多部吧？
0: 嗯，好像到第四部左右了。对，然后我听到这一首 You and Me 的时候，其实当下我不知道他们的歌词，然后小时候我只看到他们在水中跳舞，然后我觉得他们那种很恣意盎然的在挥洒青春的感觉，是我对于就是长大后的幻想。对，然后我就是很期望自己能够在就是长大的时候能够像他们一样，可能就是来一个水上舞会啊。所以其实明川下雨的时候我有点开心
1: 是这样的吗？
0: 对，就是你知道昨天走在那个路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就遇到个客制组的老师，然后是一大群那一种，因为他们在做毕业彩排，然后他们就说哦天哪，这把雨伞可以拿去用，然后我才没有淋到雨。但是其实我走进去客制组之前，我的外套已经全是湿的。
1: Oh my god。
0: 对，然后我还跟里面老师说没关系，信基督教不会怎么样的，他就说你不要在这边当神棍。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他就是代表说你不可以就是乱讲你的神是就是什么都做得到的，人家会觉得你在说谎，就是像神棍那样子。
1: Oh.
0: 对，然后这一首 You and Me 就是它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我可以变得勇敢，变得自由，变得更好，但是回首昨日，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回到他的第一段，就是前方都还有我们尚未探索的路程。那我也希望就是在青春或者是在未来更长大成人的这一段路程，就是 You and Me 我们都可以是在尚未探索的路程能够一直给自己自信，然后一直为自己加油的人。
1: 對，好
0: 好，接下来播放这一首来自星光继承者的 You and Me。

0: 这首歌来自星光继承者 You and Me。
1: 来到了、本期应该是说本学期点歌串青的最后一首歌。 Oh my god，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做最后一次点歌了，因为我们大三也没有再做点歌了嘛、所以觉得是蛮酷的。我们来到了这个尾声，那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s。 那是我有个朋友，他说他一定要做我们节目的 Darling， 因为他说已经要结束 了，然后没有做到 Darling。 我说好可是这首歌除了送给我朋友也可以送给好友宜。然后他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是就是很感人，他说是All God's children are special but not like you， 就是上帝创造的每个孩子都是特别，但是他们的特别跟你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怎样
2: 没有
1: 他笑了
2: 就很符合我这个基督徒啊
1: 啊，对对对，所以我才说可以送给他。然后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就是在他的专辑里面就是

0: 非常多次提到就是 Jesus Christ， 或者是说就是基督徒的一些教义的事情，然后他就是会把信仰带到歌曲里面。然后我觉得一些歌手他们就是把信仰混到歌曲里面，我觉得是做得非常的真诚，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不是在消耗，就是真心的，就是因为相信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会用这个信仰来讲故事。包括 Justin Bieber， 其实他后期因为也是有可能有点迷茫吧，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就是依靠就是基督教，就是叫什么，就是宗教给他的力量，信仰给他的力量。我觉得人能够在自己迷失的时候找到一把助力自己或自己的一束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首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 是送给我那位朋友以及我的搭档 DJ Haruhi。
1: 谢谢我们的忠实听众，
0: 我们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我要开始哭，
1: 真的结束，
0: 跟外面的大雨一起落下，就让这眼泪全都落下，
1: 就像外面的大雨一样。
0: 好啦好啦，那我是 DJ 细雨，
1: 我是 DJ Haruhi，
0: 我们
1: 下台一鞠躬，
0: 一鞠躬，
1: 才不是欸，是我们是
0: 直树 Darling， 那我们就是有缘再见。对啊，因为也没节目啦，是下学期看会不会再见好了。
1: 嗯，好，那接下来播放的这一首
0: 是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s。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人质》，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要快乐》，平淡却耐听的旋律以及一针见血的歌词，深刻描绘出女人在爱情里的无奈，让《人质》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人质》。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手
1: 要这东西干嘛？
0: 就是这种，就是有种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莫名其妙开始做音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好的，今天的来宾呢，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他是主持人本人的 family， 他是我非常亲爱的表姐。我记得呢，从我国高中的时候吧，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只是没有说到住很，就是骑摩托车会到那种。然后我记得他以前都会来教我英文啊，当我的小家教老师的概念。对，所以呢，我跟表姐也是算是很熟的啦。没错，那我们无乐不作的宗旨是不是就是要跟大家聊创作？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一探究竟，说我表姐到底创作的经验，还有她心路历程，刚刚到后面我们会聊一些关于成长长大的经历，到底我们来听她的故事吧。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姐。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品瑜。
0: OK， 品瑜姐。Hi。 对，就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那想问一下，我们品瑜姐，就是你刚第一次来到名传大学有什么感想？
2: 就是我刚下车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哩嘞，空气实在是有够好，然后就是觉得哇，这个景，然后看一下绿色植物这一类的。
0: 有点太夸张。
2: 没有，是真的。然后后来就是大概下一秒就有一个那个什么某某货运，然后就这样倒车。就想说，空气好，这个结论会不会下的有点太快？就是还是有车子啊，有建筑物什么的。
0: 可能你还在慢步调中，但人家已经
2: 哦，有
0: 快节奏过去了。
2: 嗯嗯嗯。
0: 对，那你经过我们刚好带他去逛一下校园啊，那你有什么
2: 感想？
0: 对，
2: 就是校园啊，大学校园有一种很青春气息，但是又就在想说，哎，那自己大学的时候到底做什么？然后就开始很多各种剧场跑出来。
0: 那名传大学的校园跟你以前的大学有差很多吗？
2: 哦，
0: 校园
2: 就是我觉得首先设备啊，或者是环境，那当然一定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大学的那种氛围感、气息感，就是大学。
0: 真的吗？
2: 对啊，
0: 就是大学吗？
2: 对，就是要牵扯到我们就是 Literary University。
0: 我一直都觉得名传很不像一个大学，但我好像也讲不出来它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因为我毕业一阵子了嘛，所以当你或许你毕业几年后，然后你无意间踏入一个大学的时候，说不定就会
0: 感受到
2: 感、
0: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可能从以前看一些剧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感受到大学生活都是那种平地，像很大的地，然后可以用走的，然后骑脚踏车啊什么
2: 的。真的哦。
0: 可是来到名传大学就是
2: 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0: 非常，然后都在爬楼梯，然后也很小。其实我高中就来过这里，而且是来
2: 名传之声有允许我们讲这样，但是这事实，楼梯很多。
0: 我们的感想，哎，要盖走扶梯了
2: 啊！的
0: 明年一月好像会完工
2: 哦。好，
0: 我你知道是从哪里吗？他直接从下山下直接直通到你刚搭车，你下车来，
2: 哦，
0: 这是一段很棒的路，你知道吗？
2: 你说
0: 是就是
2: 手扶梯如果搭乘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棒的路。
0: 对，因为
2: 好，我相信，
0: 因为通常在手扶梯底下到我们那个传播学院的话，我们必须要经过四个楼梯，四个电梯。但是如果手扶梯搭乘的话，我们只要搭两个电梯就好，就是一件
2: 恭喜
0: 省力，而且还不用走楼梯，你就可以站在那边，然后它就自动把你送上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2: 很好的事情，就是造福完全大家，因为应该没有人想走这么多楼梯。
0: 是的，你知道我上次还爬到低血糖哎、
2: 就是，来讲讲你低血糖的经历，告诉大家，
0: 告诉大家。反正那时候，因为我们九点半一定要签到，那是我们的某一堂课，一定要签到，就很严重那种。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爬到一个也要来不及了，然后就想说，好，赶快，快点，快点，快。因为那个电梯都很多人，上学时间你通常也没办法等那个电梯，然后我就从山下爬到最上面。哇，我整个爬到就是整个我不知道要怎样，我那时候站在等最后一个电梯，就是想说好时间还够，就是爬最后一个电梯，然后就在那边站着。
2: 哎、欸，对，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聊什么？创作是不是？创作。
0: 先分享一下我的低血糖，然后呢，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突然眼睛好像看不太到，然后心脏就突然跳很快，很像要蹦出来一样，很不舒服，也喘不过气、嗯，然后我的耳朵也慢慢的耳鸣，就一直出现那个咦的那个声音。那、嗯、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晕倒了。然后那时候还在等电梯，幸好旁边也有认识的。然后一进去，我完全是靠着我的感觉在走，因为我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是黑色的。然后我就用我的意志力撑着，我就站在那边，然后撑到一走出电梯，赶快进去签到那个教室，然后我就马上坐下来，我就趴着，然后我身上狂冒冷汗，我的手全部都是湿，我身上都是湿的。然后老师就赶快拿什么可能巧克力还是什么给我，反正我知道那时候很不舒服。哇，然后我就是用的意志力把那个名签完。
2: 老师人很好哎、欸，
0: 对，我真的是很感动，谢谢，再次谢谢老师的照顾。就低血糖故事分享完毕。
2: 好 ，OK，
0: 好，回归到我们的主轴哈，
2: okay.
0: 就是要跟品瑜聊一下我们的创作部分。
2: 嘿、hey, ，
0: 那想要问品瑜，你觉得什么是创作？
2: 什么是创作？为什么要创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苦恼？因为很常陷入一个状态，就是，我好像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然后硬而去创作的话，好像也做不出个什么所以然。然后，可是当你好像。对，因为陈慧知道我就是一个想很多的人，所以就是当我真的要创作，开始创作的时候，然后我又会开始想说，对啊，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明确的动机或什么？但其实也不用，也没有。那所以到底什么是创作？就是创作，
0: 创作就是你，我对我来说，你自己画的画、啊，你自己写出来的歌啊，你自己写出来的一首诗啊，你自己写出来一句话啊，都是。
2: 我觉得每一天生活真的都在创作，但我真的很不想这样讲。
0: 什么？
2: 因为其实我来之前我就在想说，对啊，那到底什么是创作？因为每天做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你创作或创造这个生活今天是怎么样。
0: 对耶，好像是。
2: 然后可是我又很觉得说，不能，你根本就什么作品都没有拿出来，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好像有在创作？这种感觉，我的对自己比较，有时候会
0: 比较
2: 严
0: 苛
2: 一点，对，然后就，
0: 但我觉得也不是什么要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你说生活的每个选择都是创作，要创造你今天过什么样子，像是我今天要喝中冰拿，还是要拿喝中冰美
2: ，That's right，
0: 这就是一个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答案，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个答案，
2: 真的假的？我来这还想说。我要讲这答案吗？这好像有点烂，可是这是事实。
0: 对啊，我觉得是好的、欸。那代表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不一定你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
2: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第二超讨厌人家讲的，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这句格言，让我就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种感觉。
0: 为什么会好气？
2: 好气又好笑，就是有时候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成就，或者你还没有。成为你理想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生气哦！但好笑就是，好像也不用这么严肃，就是实际的行为或是实际的创作，让你好像
0: 一直活在那个框架里。
2: 哦，你觉得活在框架里
0: 吗？因为如果我是在想啊，你的好气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痕迹，可是却被别人说什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可是你又觉得你没有做到那个成绩，是吗？是这样吗？
2: 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人人都是艺术家呢？
0: 因为我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
2: 哦，
0: 因为每个选择都在塑造你今天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的心情。没错。
2: 所以反正就是不好活啦。
0: 反正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
2: 这样会不会太消极？
0: 不喜欢。不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对、啊、
2: 想法就是，所以我最近好，我觉得有时候你想的事情不一定会用你想的方式达成，可是当有一天你留意到说哇你在做这件事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
0: 你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2: Sometimes， 可是因为你会觉得说，某部分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可是这个梦想可能跟你想的
0: 不太一样，
2: 又 对 又有点不太一样，或是这个方式好像又有点跟你，因为你一定会想说，好，比如说中兵美或中兵拿嘛，你一定会想说、嗯、那我为什么要喝中兵美，为什么要喝中兵拿，然后我的梦想是怎么样，哇，中兵拿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有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中兵美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当你真的点了中兵美或中兵拿的时候，好像跟你想的那感觉，我觉得有时候不会是
0: 不一
2: 对一样，或是说 我其实有时候也是人蛮容易预设立场很多，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自己这么快就跳入成长环节。
0: 没关系，你继续讲。
2: 就是怎么样到底可以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怎么样才能没有这么多包袱的做真实的自己，因为有时候创作如果变得太刻意，好像就又
0: 失去了那个原本的感觉。
2: 那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可是当你好像没这么刻意的时候，我就可以又就是
0: 就可以很轻松自在的
2: 唱一段饶舌，
0: 写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2: 嗯 ，OK。
0: 哇，那看来我们品瑜在创作上呢，也是有很对这些创作的方向也是很大的见解，就他会可以马上去想到人生议题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哈都可以来聊一下创作。请问你觉得什么是创作？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想法就会不一样。像我刚，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刚刚说的那个答案，就是那个人生每一天，
2: 每个选择，
0: 每
2: 一天创作，
0: 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创作。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答案，我觉得很酷，我蛮喜欢这个答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假如像我每次像回到你刚中兵美中兵拿的问题，我每次要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到底要喝什么，然后我就会开始心里想喝进去的那个口感是什么，想喝拿铁的口感什么，喝美式拿铁什么，依这个感觉去选。
2: 可是
0: 吗？
2: 没有，因为我以为你有一个可是要接、哦、可是的
0: 也没有，可是就是有时候喝哦，像可能我觉得 Seven 有时候喝到的，像假如我今天想喝美式，然后有时候喝的好淡哦，然后就是
2: 同一家 Seven 嘛，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哟。
0: 对，就是不就是我不知道，就每天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买上我朋友会帮他可以帮我买，然后他就有帮我买，然后我一喝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美食，
2: 丢啦，
0: 哎丢，就是就觉得哈，怎么那么淡，然后根本没有味道，我就觉得好吧，小失落。
2: 嘿，
0: 但是这就是我做的选择，因为每个毕竟那种东西的品质，我好像也没有办法。
2: 那你觉得创作品质这回事是怎么样？就因为拜托店员每天这样子按下咖啡机，然后他用什么心态去倒入那个咖啡豆在那个咖啡机里头，我们是不是都想太多
0: 了？那你这是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东西。我觉得 Seven 的店员可能比较不像是那种自己出来开咖啡店的员工，因为 Seven 店员感觉他们就只是奉命行事啊，就是我现在上班，我觉得咖啡没了我就是要倒，然后机器按一按东西就出来了。
2: 可是今天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咖啡机但很讨厌影印机的店员
0: 那我觉得就不一样啊，因为毕竟他是热爱咖啡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咖啡这一块一定是特别，一定会特别的
2: 讲究，有点守护，有需要守护。
0: 对，就是我需要守护这个品质。
2: 那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他讨厌影印机吗？
0: 我们真的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了。
2: 哦，
0: 对啊，就是每个人的课题啊。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什么东西的品质，就是
2: 哎，讲到学校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人生曾经有一段经历非常想开影印店，因为我就觉得哇，就是影印机里面好很多台，然后比如说设计学院的学生都会想说要印什么纸，然后怎么设定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是影印店老板我就超酷的那种感觉
0: 你好有趣
2: 就是我就觉得哇嘞，我会就是用超多那种软体设定啊，然后版面排设定blah blah blah。这就是曾经的一个
0: 梦想，小梦想，
2: 小梦想，就殊不知觉得操作影印机超烦的，
0: 真的。像我们学校就有影印室啊，
2: 我刚刚看到。
0: 然后每次就是，我就在想说，里面的老师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因为毕竟那间也是小小间的，然后全部都是机器围绕着你。
2: 你说老师他们就是负责影印是吗？
0: 对，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会有电脑，然后你可以自己登云端或什么，然后印你的文件，你一按列印，然后就会从里面的影印机跑出来，然后他们就拿给你，然后告诉你说这多少钱，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老师你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这个工作。
2: 哦，
0: 但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有趣的地方。
2: 但老师其实实际他们，好，那我们不要不多讨论老师，就跟讨论新闻电影。
0: 对，我们的话题也是蛮跳痛的。
2: 对，我们有点扯太远。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给很多给听众朋友们很多多元思考的方向。
2: 啊，那也在加，那这样也可以结尾。
0: 当然，
2: 多元思考
0: 是吧？嗯。那回到创作这一环，你觉得你在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就你觉得算了，都可以。
2: 创作经验，就真的也是还不少哎、欸，
0: 真的假的？
2: 对啊，就是你就仔细算起来的话，其实真的不少。那实际上，
0: 一一列举，
2: 要一一列举
0: 也不一定啊，看你想到什么。因为你不是说很多，不少。
2: 嗯，真的不少，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你刚请我回想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这题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0: 也不是什么从小到大，就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2: 就创作。我就一直以来都有在创作，可是
0: 创、啊、作什么？
2: 比如说最早期，最早期的、最简单最的创作就是编舞排舞，
0: 编舞排舞，
2: 嗯，然后
0: 哎、欸、对耶，
2: 对啊，
0: 对，我都忘记你有编舞。讲到这个，我要讲
2: 一
0: 下。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都过年可能会表演，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女生，我两个姐姐跟我，然后我记得我表姐她都会，之前还有帮我们编过那个
2: 才艺表演，
0: 对，99是我爱她的舞蹈、欸，哎，天哪，你这个真的是创作、欸，
2: 哎、欸，对啊，哎、欸，真的，哎、欸，我那个真的是，
0: 你记得吧？
2: 你说那段舞
0: 啊，你记得这件事情吧？
2: 我记得这
0: 件事
2: 情，但是舞当然是应该忘了差不多，
0: 对，我也差不多，但我觉得很可爱、欸，
2: 嗯。就是，然后后来长大，你就会觉得哇，当一个舞者真的是哦，好累哦。然后大概可以上那芭蕾舞的课，然后老师就念，开始进入一个对，反正就是觉得哎，对啊，小时候就是真的是从很简单的事情，好像就都可以变成你的创作，然后都会很开心。其实说长大以后，你就会担心啊，或是什么害怕很多。
0: 现实面吧，
2: 对，现实面就是好。我直接拿一个举例，一个我很真实面的发生的事情故事。就我以前念书的时期有参加一个舞团，
0: 嗯，
2: 然后反正因为舞团大家就是一定都是很会跳舞的人，然后很有想法，然后有时候也不是舞技多强或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是我一直很想要自己的舞技很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有一个环节，反正就是我们要编舞，我们就是也是要表演准备、嗯、然后我的同伴们他们都可以编超级多个八，就是
0: 1234567 8 2234567 8，
2: 对对对对，就是可以编很长的很完整的一段编舞这样。那我只教出不知道几个八，两个八吗？而且还是上网看的。
0: 所以那不是你自己
2: 不是，应该说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就是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团员前辈一堆，然后你要怎么样，因为哎、欸、那个团也不少人哦，就是你要怎么让大家说好啊，来这段就跳你的，然后就是我觉得那压力，我当时候给我自己压力也是很大，然后反正我就真的想破头也不知道要编什么，
0: 嗯，
2: 然后因为那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我就先上网看一下说。因为我们团员有真的完全都不同风格，就大家平常跳的风格都不一样，可是你要编出一段是大家可以跳，然后你还要兼顾、
0: 大家的风格，
2: 然后大家的条件啊，或是大家的
0: 就
2: 是或是当次的表演的主题啊、这类的，然后我就编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学习一下，然后就哦好，这个不错，但当然也不是完全模仿抄照抄那种啊，只是比较像是哦你看到了一个经验或学习好，然后再怎么去延伸到可以适用在你的团体里面， 虽然我最后缴出了就是好像两个八嘛，
0: 但还是有啊，
2: 两三个八，然后我觉得三八，我心想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好弱好烂哦，这种你看我、哦、都过多久了，这件事还就是一直烙印
0: 在
2: 我心里。对，然后但可是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记得，
0: 嗯，
2: 就是我自己编的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还记得。我也后面因为你一定会在呈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觉得是多少都会想说怎么办，大家跳起来不知道是开心不开心，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有人想要站这个位置有人不想站这个位置，然后要不要提出，然后谁的特长没有被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要去考量、欸嗯、然后就会想说那到底我们考量这么多是为何，就是或许有人创作的方式是不用考量这么多的，
0: 对
2: 对，那到底什么才是最适合，还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最适合？
0: 没有啦，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创作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对你来说是创作那它就是创作。
2: 那我怎么纠结这么久？
0: 你说你的舞蹈吗？
2: 对、yeah.
0: 我觉得是你觉得你可以展现得更好，只是你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
2: 我是
0: 不
2: 是流失机会那种感觉？
0: 对，
2: 或是对，或是为什么我编不出来？
0: 对，我觉得
2: 是。可是你看，我小时候就是又讲那个什么"好汉不提当年"，
0: 是这样讲吗？好，就这样。
2: 你今天是不是有想要特定问我一个主题？
0: 没有，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主题创作。
2: 好。好，不然我们先、嗯、
0: 揭
2: 曉，我们先，本人目前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叫做 Nailist，
0: 应该有英文，
2: 应该讲英文。然后原本也是想要走一个 art 的路线，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嗯、art 的有点好啦，也是还算欣赏啦。这样，
0: 你讲一下中文吗？那个职业？
2: 哦，我现在但是我现在没有在，
0: 但你有学啊？
2: 现在没有职业，
0: 有学美甲啦。
2: 对 对,
0: 对,
2: 对，
0: 那个就是美甲、
2: 就是、我人生就是乐于学习很多东西。
0: 对，他到现在，对，真的
2: 到现在还是
0: 还在学很多，还要去考检定啊什么的。对、
2: 啊、我现在又觉得想说啊，检定这件事到底是好不好事，就是因为你就是去科期嘛，但大家也知道科期跟实际上都不赶快、
0: 嗯、
2: 可是你要怎么样比较快速去接近吗？是这样讲接近吗？就是你要怎么样透过学习然后去沉浸在那个感觉里面，就是美甲师的感觉。
0: 你说考检定吗？
2: 嗯，
0: 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在知道你的能力
2: 在哪。
0: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考检定不完全能表示说哦，你的能力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考检定就是一个很知识化的东西，它就是死的。
2: 嗯，
0: 但是你的能力是无限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一个哦，好，现在这个社会我有这张证照对我来说有利，所以我也必须要拿那张证照。所以我觉得其实考检好像也不太完全能说是在检定你的能力范围，能力程度到
2: 哪。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美甲可以代表我的创作？
0: 因为我觉得画美甲这种东西就是你画在客人手上，如果你是随机发挥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你画出来的东西啊。
2: 哦，
0: 除非可能客人拿图跟你说哦他想要画这个，
2: 那我也画不出来。
0: 不是不是这个点，主要是他拿给你的时候你可以看着画，那代表说那个作品就是别人的、啊、因为毕竟是那个是他说他想要做这个，你只是帮他把它完成在他的手上。可是如果今天因为很多美甲师不是会说什么自定款还是什么，美甲师自定款，那代表说他会花这个钱，然后告诉你说你想要什么风格、
2: 哦、
0: 然后什么，然后美甲师自己发挥，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创作。
2: 嗯嗯嗯，
0: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学美甲，因为毕竟我之前也有给我姐做过美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做的美甲他都没有看图，他也是自己帮我画，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他的作品，那就是一个创作。
2: 可是你们会不会很讨厌自己的作品？就是好，不要讲到很讨厌啊，就是不满意。我们聊聊，就是你当你不满意你的作品、你的创作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怎么面对的？
0: 不满意我的作品，就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把它弄出来吧。
3: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我觉得我很好，我刚原本要说我觉得我很少不满意自己作品，但是好像还是有。就我有很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我还是会把它弄写出来，像我都在写歌嘛，我还是会把它写出来，可是我当下如果我觉得不满意，我就会放在那边，我就不动，我就会暂时脱离这件事情。然后可能等到某一天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打开我就看到哦怎么样了。但我那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那时候到底在写什么，怎么写那么烂。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可以从我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用我现在的想法可能可以再做更改。但是我觉得每次的创作都不是我觉得每一次创作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你都是一定有他当下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说他表达出来的词语可能不是好的，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深奥还是什么，可能没有很文青。可是呢，我觉得当我再回去看到我那时候觉得不满意的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能感受到我那时候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可能我那时候觉得哦，我这句写的没有很好，什么词没有用很好，可是呢我还是可以从那里去做更改，可能帮他词改个意思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哟。下半场呢会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成长经历，这是非常感触的一环，大家广告会见。
4: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Pen you this yo。
0: OK OK， 那前面呢，跟品瑜姐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她人生的创作啊，然后她对创作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包含我对创作的定义是什么。希望呢，听完前面呢，有让大家更深入了解，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们觉得创作对你们来说是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就是创作呢？好，那下半段呢，想跟大家聊聊一些关于成长的一些经历哈，就是因为本人最近在面临大三要找实习阶段，就是大三就代表什么，明年就要毕业了，一定就会经历一些迷茫期嘛，就你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什么的。像我最近就是为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惆怅，那想问品瑜姐，就是你活到了这个年纪，你觉得？长大对你来说是怎么样？
2: 长大，我觉得长大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我今天原本要搭车来，就车子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这种哎、
0: 欸，也会啊，这就是算人生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不对？
2: 你说迟到，
0: 不是迟到，就是当
2: 结果我还准时到。
0: 对啊，
2: yeah.
0: 就是当所有事情不如你预期的话，那要怎么办？
2: 哦，事情不如意哦。
0: 对啊，
2: 成长就是面对到这种啊，每天都有很多那种那个事情不如意，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把事情想的想要美好一点。
0: 嗯，
2: 我觉得是我们都会往美跟往
0: 没有，像刚刚他讲到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我明明就可能就想好说，哦，想要有想过想要去哪里实习还是什么的，可是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哦，可能日期在几天就截止，不然就是你看到都已经过了，不然就是。你可能觉得你会被通知到还是怎么样，但其实好像也还不知道。像我现在有一个面有一个实习，就是他跟我说月底前会通知我，可是现在才15号，
2: 月底前哦，
0: 对，就等于说我要等半个月，那我也不知道说我还要等多久，因为他其实你如果没录取的话，他就不会通知你，应该说通知你去面试，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我就很希望他们就算。好，我们没有第一阶段没有过，至少也要发个信件告知我们一下。
2: 我最近看到一个说法嘛，其实这阵子都一直有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好像会担心超出我们范围的事情，
0: 嗯，
2: 然后这些焦虑来源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0: 对，
2: 然后这个想象又变成是想的是焦虑。那想的要怎么样想，因为其实人很矛盾，就是你会想要想的很美好，然后可是没有按照这个美好，你又会很焦虑，
0: 对，
2: 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像世界要崩塌的这种
0: 感
2: 觉，但回头来看那真的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0: 对，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是人家说什么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那种感觉。
2: 欸，
0: 可是我觉得讲到这句话也一半好一半坏，因为我觉得人家说哦，你对一件事情期望不要太大，不然你到时候会很失落，就可能如果这件事不如你预期的话，
2: 嗯，
0: 可是你对一件事情一定还是会抱有一点期待的吧，
2: 嗯，
0: 可是人家又会告诉你说不要抱太大期待，就平常心，然后
2: 平常心真的还蛮
0: 重要吗？可是我觉得不管平常心还是什么，就是你只要遇到一件事，你一定会对他抱
2: 有
0: 一点期待，
2: 一定会有情绪的起伏，
0: 对对对，
2: 波动啦。但是搞不好你其实也没有真的很期待啊，
0: 啊，可能是你想要自己期待，你想要让你自己期待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觉得哦好这样子，这样对吗？
2: 嗯，
0: 反正我觉得，
2: 那今天有什么期待失望落空吗？比如说餐厅不好吃或什么？还好
0: 还好，我今天中午吃的还蛮好吃的。
2: 恭喜
0: 对，今天有什么期待落空吗？好像也没有。
2: 对啊，
0: 那你有吗？
2: 那你就说，哦，你就说这阵子哦成长。
0: 对啊，
2: 我每天都在坐云霄飞车，坦白讲。
0: 你说你的心情？
2: 对，我每天都在，然后整天跟疯子一样，而且就是我越想要达成什么事情或什么挑战或什么，这真的很，然后高低起伏，高低起伏。虽然你不是说 我觉得我渐渐习惯跟我自己的这样相处，因为我还能拿我自己怎么办？那其实很多事情就其实那个情绪就等一下就好了，
0: 對，
2: 等一下其实就
0: 过了，
2: 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但是在等的那一段就是很煎熬啊，
2: 所以平常心啊，平安喜乐。
0: 好像似乎又能懂为什么人家说期望太大比失望。就不要期望太大，因为好像你对这件事越抱有期待的话，好像有时候会因为太紧张而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会不会？
2: 或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0: 对，就跟我想象不一样。
2: 可是当你真的达到你的期望的时候，那个想象
0: 就会一样。
2: 好像也不是，但你有要追求一个一样吗？
0: 好像也不用，他说不定会更好啊。因为我想的，我心里想的那个一样，
2: 因为人能想象的其实真的有限。
0: 对啊，反正我都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呢，成长，我昨天还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在那边哭。
2: 你说成长的事吗？
0: 对，长大的事情，就是
2: 什么事？
0: 就像我昨天跟我同事讲话，然后。因为他也跟我同岁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流眼泪，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已经要开始思考说我以后要干嘛，然后要出社会，然后要开始，
2: 这就是我刚说的
0: 承担自己的责任，
2: 就是我们都会，因为我讲的也会很好听，但是我本人也没有这么的棒，但就
0: 很棒，
2: 对大家的 good job。然后，我们都太往前担忧的感觉，
0: 在焦虑未来啦。
2: 哦，
0: 对吧？
2: 哦，所以你现在这个年龄，你觉得你有在焦虑？
0: 我非常焦虑。
2: 还是你觉得每一个年龄其实都会焦虑未来？
0: 我觉得每个年龄都会、就是。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还好，小朋友就是玩啊。
2: 小朋友也会焦虑，好不好？
0: 我觉得国小不会，我觉得我以前活得好快乐。这是我真的长大后才发现说，以前都不会想说，要读什么，要干嘛，要干嘛。以后、
2: 就是、
0: 以前就是有个梦想，可是那梦想就是很天马行空，小时候根本不用在意那么多，因为你也不会考虑到
2: 什么现实。那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我小时候想当演员，反正我就是想什么对。可是呢，可能到国中有点变天，变要当歌手这样，但现在都是差不多的类型，
2: 差很多，
0: 不是就是都是在那种荧光幕前的那种，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是很努力的维持这个目标，只是说明年就要毕业了，就是我好像该努力的思考。我觉得我就是太多想做的，导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
2: 我也会，
0: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常聊到这个问题。就真的很多很多事都想要做，然后也会做，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厘清的东西。就我什么都想要尝试啊，就像我现在选第一份实习的时候，我就会害怕说我现在到底要选这个方面的还是另外一个方面，那如果我现在选这个方面的话，那我会不会未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没有选到这个方面，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可是我又觉得我想太多，我是这样。就好像我也不需要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就是其他人都跟我说，反正就是选你自己想要的，而且他们就说你还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方式这样子。对，所以好像也不需要焦虑到那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十分的焦虑，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明明就还是小朋友而已，为什么我就要长大？这我很常跟我爸妈讲的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2: 就突然想到家庭。
0: 你讲啊，
2: 成长环境。
0: 这种环境好像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对不对？就是引领你会怎么想，什么思想啊？我觉得家庭环境也影响蛮大的。已经会思考。
2: 那你现在怎么想？
0: 你说哪一方面？
2: 各种方面。
0: 怎么想？
2: 创作啊，成长啊，
0: 我就觉得
2: 录音啊这一类的。你现在怎么想？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2: 可是我们又很容易分不清楚说这到底是不是我真的喜欢的。
0: 对， 大概是这样。可是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做这件事情我能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就是我
2: 少了点什么这种感觉。
0: 不会，我会觉得我就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就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好像做节目、录音、唱歌、写歌、主持这种，我会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我很快乐
2: 哦，
0: 所以我不会想要停下来。
2: 所以你真的觉得做这份就做这份工作，
0: 嗯，
2: 是乐在其中的？
0: 对啊，
2: 哇，那很好哎、欸。我不是说很好，是因为我就回头想说啊，我嘞，我跟我阿内。我刚好揣着职业代际，然后就
0: 有啊，你学语言的时候啊，
2: 学语言哦、喔，
0: 嗯
2: 嗯，
0: 你平时有在学日文？我觉得你学语言对你来说感觉是一个，就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
2: 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也就是说你看得出来我很喜欢他。
0: 对啊，我觉得你没有表现出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2: 你说语言吗？
0: 对啊，你在学语言的时候啊。感觉、oh. 而且我觉得你讲日文是很好听的、
2: oh, Thank you
0: 呀、yeah. 现在大家前面他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讲到日文
2: 哦、oh, 啊，讲一下学语言的心路历程吗、
0: oh.
2: 好，有，
0: 你要用日文讲，
2: 我就唱一段这样、oh, okay. 说唱，然后再结合一些 konnichiwa 什么的、
0: okay 啊、
2: 突然想到我对之前在日本学语言的时候就是我跟当时候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就是可以英语夹杂，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误会我英文好像很好，或是大家都会误会我日语好像不错，就是因为我可以用英文结合日语跟在当时在日本的人们聊天这样、嗯、可是在台湾就是你好像会有时候突然人家会觉得说啊，你干嘛突然讲英文，你干嘛讲突然讲日语，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啊，怎么样？那我学习语言在台湾，我是不是只能讲台语？可是，然后因为我们两个的家庭环境背景，就是有一个部分就是重叠，就是当然就是长者们会希望我们可以多讲台语。嗯、当然，这是学台语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语言是很看场合用。
0: 对。
2: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真正的肢体语言也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0: 肢体语言
2: 呀， yeah, 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0: 哪一方面肢体语言？你说讲话的那个手，
2: 讲话的，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很爱怎么讲，观察就是大家讲话的肢体语言，
0: 真假的，
2: 就是他有时候会可以搭配你理解跟
0: 哦对了，
2: 搭配你就是感受，可是我的毛病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太过度。就会看太过度看人家说哈啊我他这样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嗯，
0: 欸，我觉得我讲话的时候很喜欢手这么一直动，
2: 就
0: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我很好表达我想表达，就是让我讲话更顺的一个方式。
2: 那就这样啊，
0: 对啊，
2: 对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让大家就像你说更理解对方在讲什么。
2: 嗯，学语言，我觉得语言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可是我觉得说话的艺术又是另外一回事喽。
0: 对啊，我继续帮他录。喂喂喂，
2: 好，就是要这种东西、啊，好、欸，要重录啊，重
0: 要这东西干嘛？
2: 就是这种，就是有种咬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yeah. 我们喜欢开始做音乐。

0: 我们这一集丢出了很多问题。
1: 什么什么问题？请问，
0: 就是很多关于创作是你人生需要思考问题，就是也是蛮深奥的。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有什么深度，但就是我觉得很深奥，是可以去探讨的。
2: 深度有
0: 有啦，深度还是有，但就是很蛮深奥的，很哲学。这些问题蛮哲学的，对。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刚好遇到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讲话就是也蛮哲学的。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在对谈的时候，对，所以而且我们真的平常见面，我们都会聊这种人生的大道理。
2: 没有啊，就是我们就很好笑啊，就是一直在那边要探讨创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最后就做出了一个
0: 真的创作
2: 都很喜欢的作品，对啊。
0: 欸，我们刚刚很喜欢的，我说我把它放到片头，所以这集的片头会跟平常的片头比较不太一样。大家你没有听收听到就是赞的，很赞啊！我想
2: 说，那我们就这样咯。
0: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刚那个作品，我们两个刚听完那个大笑大爆笑，非常非常的
2: 有兴趣。好，自己去听，下次见。
0: 对，那很开心今天呢，邀请到我们品鱼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哲学的问题。
2: 再按这样。
0: 对，那无乐不作乐就到这边，先跟到尾声咯。
2: Goodbye。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呢，只要前奏刚出来你就知道它是哪一首。有些旋律很奇怪，明明很复杂却可以被记很久。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五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熟悉旋律的背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这首歌呢是由庾澄庆演唱，也是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在电视剧里，也因为这样，它的旋律很容易跟青春、恋爱、学生时期连在一起。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的旋律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可以直接跟着唱副歌，甚至学吉他的第一首歌也是它。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好的，刚刚那几段呢，其实我有整理了几个很关键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前奏，这首歌呢一开始的木吉他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它的节奏很轻快，很干净，耳朵很容易记住。第二个是旋律的本身，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旋律像是在聊天，没有太夸张的高音，也没有很复杂的转音，所以听起来会很自然，很舒服。第三个是副歌，像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那一段，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简单，再加上歌词的直接，很容易变成大家一起唱的歌，所以有些旋律会变得很熟悉，不是因为它有多

厉害，而是因为它够自然，够贴近生活。有些旋律之所以熟悉，不是因为它的复杂性，而是因为它曾经陪过你经历过某段难以忘怀的青春。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情非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到底是旋律，还是那段青春的感觉呢？因为有的时候熟悉的不只是歌，而是曾经的自己。这也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大家好，我是黄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奲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3: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IU 李知恩。IU 15岁出道，靠着一首 Good Day 打响知名度，用三段高音惊艳全场。他不只会唱歌，还会创作、写词、作曲，样样来，是少数真正的全能女歌手。在演戏方面也有杰出的表现，像是饰演《我的大叔》里内敛压抑的李治安，《德鲁纳酒店》中高冷华丽的张满月，以及《苦尽甘来遇见你》坚强自信的吴爱纯，角色呈现收放自如。IU 的曲风多变，从早期的青春甜美，到后来的抒情民谣、复古流行，再到和防弹少年团 Suga 合作的 Aid， 他用青春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也陪伴着许多人的青春。他最大的特色是用真诚写歌，用故事唱心情。他说，我希望我的歌能让人在孤单时感到被理解。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许文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7: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8: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9: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的话呢 ，Lucy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的故事。今天的三十而已也来到了第三季的第四集嘛。那前面的话呢，除了跟大家讲到选择这件事情，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人际关系的取舍。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学期间嘛，所以呢，相信就是有很多的学生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们都会有一些成长上面的困惑，包含我们其实就算出了社会也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神秘来宾，也就是 Lucy 在电台里面的一位学生。然后呢，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Haruhi， 然后我目前就读于名传大学，然后现在是影星系二年级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在电台有叫做 DJ Haruhi 这个名字。对，
10: 没有错。那我们先请 Haruhi 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上节目的一个心情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听到声音，他有点腼腆。然后但其实他现在在我旁边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11: 对，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紧张，然后又有一点暗爽，因为其实我非常想要上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初呢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具有思辨能力或者是具有思考性的人才能够上这个节目。然后当初一开始是听到我的伙伴阿星，就是 DJ 阿星，他也是名传之声的伙伴。然后呢他先来到了 三十而已这个节目，当天我直接跟阿星大翻脸，我说为什么他不找我找你，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视甚高，当初他们在讨论的是动漫相关的话题，然后呢这一次呢我要谈不一样的，我要谈高级一点的。哦，没有啦，
10: 你的意思是说上次阿星谈的东西不高级就对，你要不要谨慎说话一点？
11: 哦，完蛋了，被老师，天哪，跟老师合作，天哪，这种小家子的那种气度要放下来才对。对，好，我觉得我们都很高级，我们都很高级。
10: 而且不得不说啊，就是上次阿星来上 Lucy 的节目的时候，他们真的下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直接在主控室外面给我上演分手擂台。就是助理之间的吵架之分手擂台，我想说哇塞是怎样。好，所以今天就帮 DJ Haruhi 圆他的梦，然后也挑了一个蛮适合他的主题，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在故事里面看见选择，然后在成长里面理解自己，所以今天会主要围绕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考量到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这件事。所以呢，今天也是等一下会请哈鲁伊去分享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以及其实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非常的温柔。那他自己其实也参加过很多的营队，然后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所以等一下的节目三十交叉路呢，会请哈鲁伊跟我们分享他这些种种的一些经历，还有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叉路。好，那我们刚刚有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的关键字就是理解这两个字。那为什么会讲到理解呢？其实哈鲁皮他也是一个善解人意很温柔的人。然后今天的第一题呢，就是要请哈鲁皮先回答，就是因为很常听到他的 schedule 跟 Lucy 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 MBTI 的 J 人。那 J 人就是会把自己的行程表写得非常非常的满，他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时间塞得很满的人，然后他会去参加很多的营队。所以想要问一下哈鲁皮，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想要参加营队，然后去接触不一样的孩童们，或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有一个动力，让你一直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从小我可能就有跟很多人在联络或者是交际上面，其实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然后在很多的关系中都有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是在家庭当中、友情当中，爱情没有经历过，对，非常可惜，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我可能都有经历过一些受伤，所以在面临关心的经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我在经历那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如果愿意拉我一把，如果有人是在那一个时间段的时候愿意陪着我，或者是说愿意带着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才会开始想要去服务一些像是特殊儿童教育，然后可能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这些年轻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荷尔蒙萌发的一个期间，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脑内分泌很多的激素，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甚至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会是很低落的。我敢说我目前接手过的儿童或者是说青少年案件，真的很少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很自信很开心的人，当然也有，可是这些人呢，到最后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他的底色，为什么他是这么开心的，为什么他是这么快乐的。而我就是希望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开心还是快乐的，我都主打一个陪伴啊。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哈鲁皮他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就是校园上面不好的一些经历。那 Lucy 自己本身也有，就是之前可能我在节目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大家的脾气都比较冲，然后也比较不懂事，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尺度会不会伤害到当时的就是那一个年少的自己。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我之前被霸凌过，所以我也很常在求学阶段，或者是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可能教育营或者什么的，我也会碰到一些跟自己相同经历的人。然后就像哈鲁皮讲的，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就算你不讲话，你默默待在旁边，他都会觉得说有人在支持着你。因为像我之前的话呢，我国中时期我有被霸凌过，那同时我们班有其他人被霸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导师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那叫什么高敏人格，我跟哈鲁皮都是属于高敏人格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的导师就说，那个 Lucy 可不可以请你跟这个同学好好聊一聊？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相同境遇之下，你希望你自己的经历不要再上演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你淋过的雨，你可以协助担任陪伴或者是帮别人撑伞的这个角色。所以哈鲁皮讲的这一个动力，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当老师身上也有部分学习到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碰到学生也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不管是之前的话还有什么爱情諮商，或者是友情諮商等等，或者课业諮商，但主打就是一个陪伴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需要有人倾听， 然后不见得要给你一个实际的做法，但是你必须要理解它。好，那刚刚讲到了营队，那我们来问一下哈鲁伊，就是你在带营队或者是接触到这些特殊儿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孩子有点颠覆你原本对就是某一个字眼，就是问题小孩这个标签？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的小孩为什么会被这样子冠名，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之前我的姐姐叫我去参加特殊儿童营队的时候，她的说法其实是，你可能会看着那个孩童，他第一天他在堆一个积木，他可能堆不起来，第二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到了第三天他堆那一摊积木他还是堆不起来，他不会因为参加这个营队而就改变什么，他也不会因为他这一生进入到这个营队可能就改变什么，但是如果都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来去跟他沟通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他在堆这个积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鼓励是别人没有办法给他们的
1: 情绪价值的部分。
2: 对，因为其实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可能是异样的，可能是特殊的，可能是具有问题的，可是当他们一直一直不断的被那个情绪否定，甚至是否认他的所有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开始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做得好，我没有必要做得好，因为我做得好别人也觉得我在做坏事，我在做什么事情他都认为我在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鼓励，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正面对待。其实我可以感受到我跟他们的交流更像是一场他本来就很好，他只是需要被鼓励，他只是成长的比别人慢，他不是不成长，这样子的感觉。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一块璞玉需要被人家雕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吧？
2: 超级有感，这个说法很棒。
1: 对，因为像我自己观察到有一些学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可能至于这些学生我是他们的学姐，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求学阶段的时候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我就有碰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会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没办法敞开心房，有绝大部分真的都是取决于他在童年时期的时候他可能做哪些事情可能做不好，但是他得到的不是我们刚刚所谓讲的就是鼓励或者是循序渐进，而是一昧的指责，就是哎，你怎么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哎，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导致他反而会把他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或者是造就一个更扭曲的人格。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部分的反社会人格的养成也是跟家庭的背景或者是成长的教育是有关系的。然后像那个哈鲁伊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他自己的话他也是属于鼓励型教育，在这边也顺便额外问哈鲁伊，你觉得啦，就是以你观察到，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严格来讲你还没出社会，所以我们将你的身份认定为是小孩，如果是以你的角度，你觉得台湾大部分的社会的家长是爱的鼓励的教育居多，还是就是责骂教育居多？
2: 我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亚洲式家长，我觉得台湾人也不外乎是这样子的形态，甚至是他们会直接把自己的行为说出来然后炫耀，就是说哎，我上次把他的琴谱撕烂了以后他这一次终于好好弹琴了，我上一次打他了以后他终于没有跑出去跟同学玩了。其实这样子不断的压榨最后会压缩成一个他长大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弹。
1: 欸，这是真的欸，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去用一个打骂式教育可能前期是看得出成效的，但是长期下来会不会因为你这样子，可能好，你一开始可能是私情谱，然后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开始对这个举动无感了，然后呢你就要用更加强力度的一个惩罚去惩罚他，但是你的惩罚终究是有限的嘛，你不可能一直无止境的往上叠加，那到最后就会像反弹，就是橡皮筋嘛，会断掉，回力镖也会有反弹到自己身上的一天。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常听到可能有些小孩就会说你会老我会大。
2: 那么棒吗？没有啦，
1: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我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之后的话，我总有一天我会长大，那我就可以摆脱你的控制。有的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要取一个折中值啊，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的爱的教育也不好，因为像我自己的家人是分两派，我们家是蛮明显分两派的，就一派的话，像我爸爸这边真的是打骂教育居多，因为像我自己是给奶奶带大的，那我自己以前就是重男轻女嘛，所以其实奶奶在教育上面的时候，就是你一点点做不好，就拿那种就是那个洗衣架嘛，直接往你身上打。以上的话呢是 Lucy 的可怜的童年经历，大家不要学。对，然后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用打的？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好好讲的。那包含我爸，可能以前就是啊，他男生比较皮，所以他以前真的做错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打到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觉得就也变相的是，我爸在教育小孩这方面，他也是用一个不好的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就是有点像恶性循环。那反观我妈的部分的话呢，她的教育就属于爱的教育，就是她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好或不好都包含。可是包含的太过头，我也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没有一个设置的底线，其实会让小孩子觉得说，那我想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平衡。那哈鲁伊，你们家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我想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有讲到今天的部分是关于理解，然后我在想，就是关于打骂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没有被打到过，就是我可能有被那种就是哦被爱心小手打几下这样子，可是我姐姐是被打得最严重的，然后我只是看着我姐姐被打，然后我就学到一课。然后我就反而会很紧张，然后会感受到无形的压迫跟言语上面，因为他们开始学着不打人，反而在言语上面更凌厉了一些。
1: 哦，然后我
2: 懂意思。而且就是当家人他们可能你无法去理解他为什么今天只能用打骂去教你，你也无法理解他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经济压力或者是社会上面的压力，所以他今天才会来家里的时候还要摆谱。那他也无法理解其实为什么在学校可能霸凌盛行，可能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都有补习，然后或者是有些人没补习他们成绩就比我好，可能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新的难题，像是现在 Z 时代有手机难题啊，那他们那个时代的难题可能就是他们的升学率很难就是进到一个好学校，那么可能就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滋生，然后我们也很难得到共同的理解。
1: 没有错，就是回归到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先从刚刚我们有讲到家庭的部分嘛，然后营队其实也是这些问题儿童，其实他也是有点像是映照了他在原生家庭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造就出他呈现出来的一个性格。那刚刚说到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你在陪伴这些营队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个瞬间有看到过去自己的影子？
2: 我觉得有，因为当初的话是觉得说他们好像身上带刺，他们已经决定好他们今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要参加一个营队，而是他们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要呛这里的队服，然后让大家看见我存在这里，让大家在乎我的存在。其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希望被大家看见，那也有一阵子我变得极度的封闭，想要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讲话会很嗨啊，或者是说故意讲一些新三色啊，就是一些
1: 你会哦，
2: 我很强，对，
1: 看不出来，
2: 真的就是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很有料，跟这个人讲话很有趣。然后，可是渐渐的，我也变得很迷失自己，我就会开始思考，他们喜欢的是我吗？还是那个状态的我？ 然后我在面对这些问题儿童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丢东西吸引大家的注意。其实有一方面，他们很缺乏关注度，很缺乏爱，很缺乏被看见。然而当他们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知道完了，因为其实被大家知道这样子的自己，他们只会在那一刻关注你，但是他们却不会长期的喜欢你，看见你，爱你。
1: 就这有点像是我们在演艺圈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个缩影。刚刚哈路也有讲到，就是他有一阵子他是会封闭自己，或者是要展现自己的，所以他会去包装成外面的人喜欢的样子。现在演艺圈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立人设这件事情，然后听到立人设，可能大家对这一个艺人的人设可能是暖男，然后后来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花边新闻，我就说，哎，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会不会其实那只是他营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他原本就是后来爆料出的那个样子呢？我觉得就像是 Harvey 讲到的，我们其实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带刺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以前的绰号是刺猬，就是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讲话会带刺、一针见血的人，可能大家会看不出来，就是想说，Lucy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可是，在高中时期，因为有经历到家庭的重大变故，所以我对于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我是完全封闭的，甚至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会竖起我的刺，然后就有所防备。但是那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话带刺？你为什么反应要这么大？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深入的去理解说造就这些问题的原因，而是只看到了表面。所以我觉得哈鲁伊他在参加营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模样。虽然说营队他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天，甚至可能只有半天、一天的时间，很短。然后在参加营队的同时，其实这些成员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家长，可能跟家长说观察到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在那短短的半天或一天，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知道说，是有人理解他的，或者是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糟糕，让他们有一个支撑的动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额外的正能量注入的感觉。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选择还有就是理解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人格上面的塑造，就是你的变化是被说服了，还是你觉得你是突然间被理解了呢？这个呢，我们就放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准备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好，今天的山石而已前半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哈鲁希他在参加营队接触到小孩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到一些心路历程，而且觉得说这些小朋友其实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原本不是问题儿童，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层，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深究原因，而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关怀的。那我们下半场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在人格塑造或者是每个人在性格的改变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转折点。那我蛮好奇，就是对于哈鲁希来说，你觉得一个人的真正改变是因为被说服了，还是觉得被理解了？
2: 我觉得更像是被理解。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还在防备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然后他会觉得说自己是需要被先保护的，然后他就不会先去接受外在的那些建议。他会发现他自己被理解的时候，他的状态是被他人看见的时候，他才有办法确信这个人他真的了解我，然后我才愿意为了他了解我，所以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好的，我才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今天他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不停地跟我说，然后仿佛我就突然醒悟了。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理解才是改变的开始。
1: 而且我觉得除了理解以外，有的时候也会随着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在情感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或者是改变，所以会导致一个人就算原本性格是这样，但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变。但是确实就像哈鲁希讲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被理解，因为我们被原本的框架框太久了，所以会导致说有时候会开始觉得哪里卡卡的，做事不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的话呢，开始会有一些纠纷。当出现这些警讯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出改变的时候。
2: 对，尤其是因为理解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下，你去理解他的心境了以后，你再给出你心中最由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舒服它像一个很外在的力量，它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压在你的身上，最终告诉你这一切全部都是你要接受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可以让你变好的方法。
1: 没有错。而且啊，我觉得在就是人在成长的时候，回归到节目的本质，就是山石而已，就是在讲删除跟拾起。那原因就是每一个选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不合适，所以你暂时把这个选择搁在了一边，但是在某个时间你发现你的能力许可之后，你可以再回头再把这个选择捡回来，然后再重新去执行。然后我觉得人成长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学会选择这件事。我觉得每一次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啊，我每次都在想说，哎，这个议题我虽然这样讲，可是我真的有做到吗？就像上礼拜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不是有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地位的部分，有四个心理地位，我觉得也跟今天的内容有部分的契合。我们每一次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上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属于一套的相处模式，也不太可能每个人相处都是一套方式，那有点像机器人。对，相信哈鲁希你自己本身在对待每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挺害怕自己的，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三个地点， 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可能像是我会在跟家人面前我是一个乖小孩，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会跟小就是我的朋友们玩得很嗨，然后有点疯狂 crazy 的人。可是如果到了教会，我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在这三个身份当中，我都还是我，但是我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自己是不是真诚的，或者是说我应不应该要去真诚的过自己的人生。那包括就是说，当有一天我带的那些所谓的问题的孩子们，他们再次看到我在这各个面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后，他们会怎么想或怎么样思考。我后面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好像不喜欢不真诚的自己。可是我觉得真诚有些时候是带有一些锋芒的，因为没有人，或者是说不一定有人会喜欢你很真诚，或者是你很直接，因为那有些时候对别人来说是有刺的。
1: 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人都是要戴着一个面具，然后要怎么样去接受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功课。像是上周讲的心理地位的话呢，其实最理想的相处关系是互相理解，就回归到今天讲的理解这个词。然后呢，以及就是觉得你好我也好，但是最不好的相处的地位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同时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人，亦或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委曲求全，就有点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烂，我不值得被人家爱，然后所以我必须要依附在别人身上去得到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自己，或者是哪一个场域的自己，其实最终都要选择。那你既然选择，你就要学会去接受。那也希望今天就在讲理解这一个词，然后跟一些就是哈鲁伊他在营队当中带小孩的一些分享，有让大家有不一样的启发。那今天时间也很快来到了尾声，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有请哈鲁伊准备了一个作品，然后来分享一下他觉得这首歌呢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3: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那今天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就是照旧会请我们的来宾哈鲁伊，就是选择他想要介绍的作品。那他今天跟 Lucy 分享的是他想要播一首歌。那究竟你今天想要播的歌曲是什么呢？
2: 我想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行走的鱼》。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它是来自徐佳莹。
1: 徐佳莹的歌的话呢，我觉得都是蛮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干净，但是她同时又可以就是有点唱出内心深处的那种感伤或者是一些情怀。那为什么会是特别想要选《行走的鱼》？她的歌有这么多首。
2: 对，好，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的真名呢，有带一个鱼字，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行走的鱼跟我的鱼字刚好好像有点双关的感觉。然后当我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很贴近人性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带到我的很多在带领小朋友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可以大概念一些我还蛮有感觉的歌词，就是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丢，一边推一边追，就是还有就是你一定爱我不完美的心，然后还有说什么别后退，听我说，人们爱你的光，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错，用瑕疵做我们找彼此的印记。其实他该怎么说，我刚刚差点就快要把整首歌念完，因为我真的好喜欢，
1: 整段歌词都很喜欢，
2: 真的我好喜欢他的歌词。我真的觉得徐佳莹很强大的点就是他把一些很贴近人性的东西写出来以外，他还写出了很多 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可能我现在是一只鱼，然后我在陆地上，然后要成为一个人的模样，然后要很艰难的走过，可能我本来就不会在这个陆地上面呼吸，然后我就要努力慢慢学习。
1: 突然想到双栖动物，
2: 对，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正好写到，不，台词，歌词有刚好写到这个部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讲到了很多我内心对应的话题。那像是有很多的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很常会请他们去听这一首歌，慢慢的学着呼吸，慢慢的前行。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很有感触的地方是，他说长大你怎么不快乐，其实有很多的歌词都会提到说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也算是留给大家最后的疑问，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长大后的你真的快乐吗？那长大后的快乐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因为一个糖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你就会可以开心一整天，或者是去一个简单的地方晃一晃，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长大之后，有时候认真讲，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啊。所以下一集的话呢 ，Lucy 预计会跟大家聊的就是长大后的你快乐吗？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也谢谢今天 Harry 来当 Lucy 节目的来宾。
2: 超开心的，下一期不是找阿星吧？没有了，
1: 不要这样子嘛，人家不在你还要 cue 他，这样伤害他是可以的吗？
2: 真抱歉，真抱歉。
1: 那也希望今天第三季的第四集讲到在故事里看见选择，在成长中理解自己的这个主题大家会喜欢。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我们今天来到第五集了，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当爱情遇上面包。谈到爱情，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心动、陪伴，或是相处时的那

0: 有时候即使再喜欢，也可能因为现实而慢慢产生距离。那么当爱情遇上面包时，我们又该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
1: 慢慢足迹
0: 这个小单元。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的嘉宾 DJ 莫言，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Hello， 大家又见面了。
0: 对啊，我们上一集一起聊了理想型嘛，那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当爱情遇上面包。
3: 面包，
0: 想问一下莫言，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衡量自己的经济状况吗？还是如果另一半突然说啊，我想吃那个很贵的高级餐厅，你是会陪他一起去吃，还是会先跟他讨论一下，就是你现在目前的经济能力好像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
2: 我是看状况耶，应该说如果对方说要去很吃那种很高级的餐厅，然后很贵的话，我可能会跟对方说我要先存钱一下，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穷苦大学生，只是不要太夸张，我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啦。
0: 那你觉得价值观在感情里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你觉得还好？因为有些人好像不太在乎这一块。
2: 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差太多，很多事情其实很容易会有摩擦。可能一开始热恋期的时候还好，会有忽略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相处久的话，那些差异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然后最终导致分手。
0: 哦，像是哪些方面啊？是消费习惯吗？还是说生活方式之类的？
2: 我觉得都有耶，而且 就算这两个方面以外也蛮多的。就像是有人会觉得要把钱花在当下，然后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要当下就要买，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比较想要存钱规划自己的未来。这种差异我觉得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其实久了很容易会吵架。
0: 嗯，我懂，就是可能一个人会说啊，偶尔吃一次高级餐厅没关系啦，但另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说这笔钱其实可以省下来啊。
2: 对，而且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对生活的想法。像是有些人很重视陪伴，就是想要24个小时黏在对方身边，但是有些人就很在意自己的时间，还有他想要保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如果彼此没办法理解对方这部分的话，就很容易会有其中一方感受到委屈。
0: 嗯，就是要看彼此愿不愿意互相理解和磨合。
2: 我觉得是耶，因为不可能找到跟自己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但至少双方愿意沟通，然后找到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才能走长久，走 long long time。
0: 那除了价值观之外，你觉得彼此的生活习惯和相处方式会影响到感情吗？
2: 我觉得会耶，我就不喜欢对方凶我，明明可以好好讲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凶的？这样我直接翻脸给他看，而且我就会开始哭了。
0: 嗯，不要哭了。所以你其实是比较在意对方讲话的态度。
2: 对啊，我觉得态度很重要，因为我真的很在意对方对我说话的口气。我真的觉得讲话那么臭，真的可以多吃一点口香糖。
0: 真的好臭哦。我懂耶，我也不喜欢被情绪化的对待。那你会怎么跟他沟通啊？
2: 他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说，可是他什么都不说然后突然凶我，我真的会超难过的。然后我应该会问他说你是怎么了，然后跟他说心情很差的话可以告诉我，但是不要把你的坏情绪带给我，我不是你的情绪垃圾桶耶。
0: 哇，我觉得你这个沟通方式蛮好的耶，就是把话讲清楚，毕竟如果之后要长期相处，这种沟通其实蛮重要的。好啦，今天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当爱情遇上面包的话题，从金钱观、价值观到生活习惯跟相处方式，其实每一段感情要面对的课题都不太一样耶。但不管怎么选择，最重要的还是彼此愿不愿意沟通、理解，还有一起找到舒服的相处方式。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大家都能在爱情和现实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抛物线》，作词是小韩，作曲与演唱

则是蔡健雅。为什么今天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就是相爱的人在热恋到达最高点后慢慢掉落的过程，仿佛离幸福只差那么一点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像在说，热恋过后还是得回到生活里，开始面对现实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两个人没有共识，没有好好沟通，感情可能就会慢慢走散。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当爱情遇上面包一样。而且蔡健雅的歌声真的把这首歌唱进我的心坎里，把爱情里的甜蜜与揪心都诠释得非常深刻，真的很让人喜欢。好啦，那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到这边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也在 FM88.3 再相见喽。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生活。

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听海》，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Bad Boy》专辑中，借由张惠妹的歌声完美诠释出现代女性敢爱敢恨又理智的感情观，成为当时 KTV 的点播冠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

放心吧，对不够拍家不够拍家却有个新拍家给脑空我的妈管你的妈给一切放心吧，对不够拍家不够拍家却有个新拍家给脑空我的妈管你的妈给一切放心吧，对不够拍家不够拍家却有个新拍家给脑空我的妈管你的妈Cheers.

0: 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林宏宇。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柏林。

0: 秒。
1: 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3: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4: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5: 30万年老虎先。

今天要介绍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拉拉首张创作专辑中，诉说着在经历失去后孤寂的心情。虽然是一首失恋的歌曲，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失落》。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Eve 是日本知名创作歌手，在2009年10月就开始以唱见的身份在 Nico Nico 动画上展开活动。2012年到2014年又分别加入了乐团 Annie 和唱见歌手组合 Right of Color。2014年 Eve 发表了独立制作的首张音乐专辑 Wonder World， 而后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2016年 Eve 使用 Vocaloid 当中的初音未来创作的歌曲 Sister， 成为了 Vocaloid 的创作者。截止到2024年 Eve 的 YouTube 频道已经有507万订阅，少年般的嗓音吸引了不少粉丝群众，但他至今都没有展现过自己的长相。 Eve 的音乐作品除了自行创作的歌曲之外，也有很多动漫的主题曲，代表作有星海、动画咒术回战片头曲、回回奇谭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那些红色绿色我们的青春年华，只想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大家好，我是马念先。
3: 不想再为你夜夜失眠，抛不开对你的思念。
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心中的日月》，由王力宏作词作曲，说出自己恋爱的故事。歌曲呈现出甜蜜又深情的氛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2: 我在听好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1: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3: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4: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5: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介绍的歌手是 Ailee。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凌晨十二点，新的二十四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哎、欸，你在笑什么？
2: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2: 爆米花
1: ，get， 可乐
2: ，get， and action。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那些年错
2: 过的大雨，对，我就是大笨蛋，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留下来，或我跟你走，或我们一起听。原来
1: 我们都变了。我要的你给不起，只有他可以。
2: 句句经典，
1: 集集精彩。
2: 名传之声
1: FM 88.3，
2: 你一定会喜欢。看，收工。Yeah! Ignition sequence

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哎，民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吴清源。

0: 在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哎，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我是白痴公主，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宜。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生障服务。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2: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2: 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那我懂你意思了》。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有感觉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7: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6: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改变自己》，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他作词作曲。他希望借由这首歌告诉大家，不要害怕改变，要勇于改变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的《改

꽃이 피었습니다. 무궁화 꽃이 피었습니다. 무궁화 꽃이 피었습니다.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唉，
1: 你怎么了？
0: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0: 什么节目？
2: 美食、
0: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地势起伏平缓，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1: 啊啊啊！
0: 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哎，你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鸣船之声啊。
2: 鸣船之声？
3: 对啊，鸣船之声是鸣船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2: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3: 鸣船广播电台，
2: 鸣船之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3: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鸣船之声 FM88.3， 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也是苏打绿休团前最后一首公开演唱的歌。他们想借这首歌勉励大家一起改变，一起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Anna Aluete。Anna Aluete 是一名知名的英语系 VTuber， 隶属于尼基三级伊恩分部，于三级团体 Asria 出道。目前 YouTube 订阅人数高达 64.7 万，推特追踪人数也高达 65.5 万。虽然 Anna 是英语系 VTuber， 但其实她会说中日英三语，其原型为天堂鸟，皮套也非常的小巧可爱。翻唱时展现的优美歌喉，让她被认为属实是当之无愧的天堂鸟。但在直播时的地狱言论和对人生极度消极的态度，使她被粉丝戏称为地狱鸟。Anna 作为一名游戏实况主，但她打游戏的技术其实很普通，游戏途中的混沌发言才是 Anna Aluete 直播的精髓所在。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富城的《巴拉巴拉樱之花》，歌曲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这首歌配合简单易学的编舞，成为了当下流行的集体歌曲表演。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富城的《巴拉巴拉樱花》。

0: 谁的心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气定神闲。
6: 成语解释：
5: 形容人的气息安稳，神态安详闲适的样子。
6: 成语范例：
5: 当大家都在为考试紧张时，芭芭山气定神闲地坐在位子上看小说，想必平时下了不少功夫，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day and kill I remember you 너의 단골 술집 인디 드레 노래 오래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一百天》，透过林俊杰独特的声线，将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出把握当下并珍惜感情的态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在地上假装没人看得到，休息一下还是得继续跑、哦、好多烦恼、哦、解决不了。

0: 纵然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 只要用心，人人都是死者。这是什么惩罚？
2: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哇，这里有一个宝箱耶。真的耶，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4: 哦，原来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天会美丽。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3: 想学传播，就来
4: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5: 美啦美美，让我们看清这世界，擦亮双眼。
6: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

对半。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收录在197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曲内容充满潘安邦童年时与外婆的回忆，如今也成为澎湖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安邦的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3: 三思而行，
4: 行云流水，
5: 水到渠成。
6: 成语小教室，
7: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毛骨悚然。
8: 成语解释：
7: 从外在的毛发到骨头里都感到害怕，形容极端恐惧害怕。
8: 成语造句：
7: 这间游乐园的鬼屋布置十分逼真，一走进去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